0: 典掌。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雨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雨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在空中相遇。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至少是我觉得也受了很多广东大众尊敬喜爱的一位作家，就是老黑先生。早安，老黑哥。
4: 早，国定兄好，大家好。
3: 老黑哥已经出了十本书。
4: 对。
3: 哦，
4: 这是第十本。
3: 吓死人了，对。对。那老黑哥他有两件事情嘛，在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上被传颂的。第一个是他45岁的时候，从那个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企业，就壳牌这个石油公司台湾区的总经理的职位下来。那个时候这个石油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就跟现在的什么 Apple 啊 Google 啊或者是什么 NVIDIA 那样的等级的公司，而在那边做这个高阶的主管，然后这个丰衣足食嘛，对不对？每天卖油，这个油水应该很多。然后他竟然在45岁的时候，突然一下他决定要休一个长假，来看看有没有可能转换跑道了，要转换人生跑道。我家的那个长辈啊，
4: 嗯，
3: 我们因为我爷爷奶奶他们上海人嘛，上海人他们说这叫作死啊。
4: 什么意思？
3: 作死就是嘛，早死了，你要吃饱了早死了。
4: 看不开，
3: 你好好的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这么棒的工作，对不对？收入也好，名誉声誉也好，这个品牌也好，什么都好啊，放下总经理不要做，真是作死啊。
4: 作死
3: 对啊。然后就觉得，可是人家只大家就没想到，我们老黑哥他放下了总经理的工作之后，他就去旅行，
4: 是
3: 重新的去展开他的全新生活。有另外一件事情为大家所知道，就是游轮的人生。
4: 是
3: 他刚跟我讲说，他在游轮上已经度过了1000天，超过1000天
4: 啊，快1000天
3: 啊，1000天。然后更妙的是，光是环游世界，我刚原跟他谈说，哎，我想要去环游世界，参加了和平号环游世界。他说他去过2次的环游世界，哇，就觉得哇，他人生真的比我们精彩多了。前段是这样子的丰衣足食，后段呢，那就是

0: 这本书在讲什么？
1: 这本书在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过去20年的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
0: 是
1: 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讲生活，尤其是跟旅行跟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两者旅行对我的生活造成一些什么影响，那我的生活又能够让我对旅行产些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到这个年龄，我去年领了老人卡了，那这本书我觉得几年前我大概还写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旅行累积到一种阶段，然后生活阅历也差不多累积到一种阶段之后，我才发觉到旅行跟生活这两件事情其实不过就是一体的两面。年轻时候我觉得好像旅行是旅行，生活是生活，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旅行跟生活就是一体的两面。
0: 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过旅行就是去玩一玩，
1: 对，
0: 走一走嘛，
1: 对，
0: 走一趟，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开开心心的吃一点东西，
1: 对，
0: 看看去看了一些漂亮的美景，但回来就一切都忘记了那个美景，对，然后就这样子而已嘛，哈，
1: 对
0: 不对？然后去休闲一下，
1: 对。
0: 但事实上，确实，当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旅行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1: 对，对，
0: 啊、
1: 哦，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对旅行就要求的比较是多的是广度了，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去到最多的地方，吃到最多的东西，买到最多的纪念品。但我觉得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是讲究它的深度，感受。去真正的去感受，而不是只是用眼睛去看。
0: 对，这个我去年我也很久没有参加旅行团了。我去年去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去新疆
1: 是
0: 14天。
1: 嗯，
0: 就后来就发觉旅行团不适合我们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的地方他都讲好了要哪些地方，那我们就。因为新疆很大嘛，所以千山万水我们可能跑了300公里到了一个景点，然后说我们在哇景点买的不得了，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美，那种放大版的瑞士的感觉，就觉得哇太美，我们在这边停留40分钟我快昏倒我坐了3个半小时的车子到这边来，你既然跟我讲啊，40分钟就要走，那跟他争取，他说不行，我们下面还有啊，还有点啊，也很美啊，对，然后去吃饭，然后去新疆嘛，那一定要去吃很多新疆的当地的菜，对，就都吃了什么上海菜啊、四川菜。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吃中国菜？他说我怕你们不习惯呢、啊，对不对？都是牛，都是羊，你们会不习惯呢、啊。我们里面也有人说不吃羊啊，我心想说，哇靠，这个什么旅行呢、啊？这旅行我要的东西你一样都没有拿到，我要停的，我要吃的，我要看的。都不是嘛，所以真正的旅行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心意来体验那个地方，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我要问一下老一哥，那你怎么规划你的旅行啊？
1: 你说旅行是
0: 吧？对呀、啊，你怎么规划？
1: 从离开职场这20年当中，我旅行从来没有参加过旅行团，都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自己规划自己跑，那。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游轮了，那我当然也有其他方式，但主要是游轮。
0: 是，
1: 那游轮的话，其实船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0: 对，
1: 我从来不参加旅行团上船，然后游轮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也很少上陆地，我也很少参加旅行团。就我们两个人自己规划，然后自己跑。然后也经常犯错，也经常迷路。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旅行的一部分。
0: 对。
1: 那你说吃东西，我们当然就挑我们自己喜欢吃的，我不用人家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吃什么，我就要吃什么都不用，或者说我在什么地方，我想停留时间长一点就长一点，短一点就短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会尽量用这种比较自由自在的方式去旅行。
0: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规划旅行的时候有很多害怕，其中一个害怕叫迷路，对不对？哎，我也没去过那地方，我又语言不通，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怎么搞啊？这个对不对？那万一在那边听说骗子很多、扒手很多、什么强盗很多，所以就很多害怕，对不对？后来我这次去西班牙走路，我发觉迷路是一个，其实一个。

0: 给你惊喜的地方哎，
1: 完全没错，
0: 对不对？对啊，
1: 完全没错。你第一次、第二次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喜欢上麋鹿了，因为麋鹿可以带你到一些你
0: 想不到的地
1: 想不到
0: 方，
1: 的地方，
0: 对啊，
1: 遇到一些奇奇怪怪想不到
0: 想
1: 的
0: 不到
1: 事
0: 的
1: 情。
0: 人，
1: 对，
0: 对啊，对，遇到想不到的事情嘛，
1: 对。
0: 所以说那个才是旅行迷人的地方
1: 其
0: 吧。
1: 实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我就是讲，你要问我说哪里最好玩，
0: 对，
1: 我说哪里都可以很好玩，哪里都可以很不好玩。实际上，你去到什么地方，你隔了几年回来，我再问你说你对哪里印象最深，他可能记得的不是景点，不是什么，而是说啊，我在那里被扒手扒了，或者是我在哪里迷路啦，然后当地人给了我些什么帮助，你记得很可能就是这些事情。
0: 对，你讲的太对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记得说。你记得的地方是哪一个美景？对，像我刚刚讲说，我去新疆，新疆确实很多美景，但是我还真讲不清楚啊，对不对？什么去过什么湖，去过什么山，看过什么景啊？这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我去吃饭的时候，门口那个卖小东西的那个维吾尔女生跟我讲的话，我回来跟我太太。就讲说哇，女生长得真美啊，然后还跟我讲一些什么什么话，我觉得好棒啊。我太太很生气的说：“你决定要搬去了吗？”我觉得这就是旅行有意思的地方嘛。哈，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老黑哥来一起来谈谈《老黑看世界》这本书。

0: 哎，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黑哥。老黑哥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老黑看世界》。那我们刚在前面这本书里面谈到说，老黑哥因为很年轻的时候，20年前他就退休了，他就从外商公司退休之后呢，就展开他新的人生。那他在新人生里面，这20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各地旅行，尤其是游轮旅行。那也可以来讲一下游轮哈，
1: 可以，
0: 对不对？虽然我们每次见到你都讲游轮，但我觉得游轮还有趣。游轮到底什么地方迷你这么迷人呢、啊？
1: 我喜欢游轮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它很轻松方便嘛，
0: 对，
1: 因为它不需要不停的换旅馆啦、check in check out 啦，它打包拆包也只需要一次，然后它。不需要一天到晚拉车啊，像你在新疆一下拉好几个钟头，
0: 对啊、
1: 他都不用。
0: 对、啊、对，
1: 他在移动的时间都是我们的晚上睡觉的时间，
0: 对，
1: 所以也不花时间在路上。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游轮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让你覆盖一块很大的地理范围。
0: 对，
1: 比方说我去南美洲，南美洲本身移动就很不容易了，
0: 对对，
1: 而且南美洲也很大，
0: 对。
1: 但是游轮可以在，比方说3个礼拜、1个月当中的话，可以让你绕一大圈。虽然深度不是很深，但是广度可以很广。
0: 是，所以还是有魅力哈、
1: 哦，有魅力啊。那当然，就我说，它最大的缺点是深度不够深。那我觉得我后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多去几次就好了。
0: 啊，多去几次，还是说是中途脱队？
1: 不用啊，你就多去几次啊。所以人家讲说，你就随便讲说，罗马，他说啊，罗马很棒啊。你一天，你坐游轮到那边只有一天啊，怎么可能玩得够啊？我说一天当然玩不够啊，可是我去了7次，我就玩得够了。去了7次不就是7天了吗？
0: 哦，对对对，这倒没想到啊。不，你这境界跟我们不一样啊。对啊，像我有朋友他是这样，他说譬如他去南美洲，他第一站就在巴西就停了嘛哈，让他们他就脱队，他去那喜马拉雅很大嘛，他就脱队7天，然后呢7天之后，他在那个7天之后，那个船就到哪一站，他就到那边去汇合。
1: 哦，有，
0: 重新回船。
1: 有，要比方说吧，你在那个秘鲁的马丘比丘，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很喜欢去那里，
0: 对对对。
1: 但马丘比丘很难到，你可以坐船到秘鲁首都利马，
0: 对，
1: 然后你就脱队，
0: 对，
1: 然后你就飞到马丘比丘待个1天2天3天，
0: 对对，
1: 随便你，然后再到游轮。该到什么地方你就到那个自己到那个地方去汇合，这也是一种玩法。
0: 对，这也是可以避开说，因为他时间都只有可能一天在一个地方，
1: 对，
0: 就停一天的那个规矩嘛。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年纪大了，其实确实是游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旅行的方法。
1: 我觉得不见得年纪大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好像游轮就适合老人家，其实真的不见得。
0: 对，年轻人有年轻人在船上的玩法嘛？
1: 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有不同的船公司，他们的客群对象都不太一样。你要亲子游啦，你要年轻人上去狂欢喝醉酒的啦，你要老年人在那边上面安安静静看书的啦，选择很多的。
0: 对啊，我还听说有年轻人在上面认识了他的配偶，然后回来就结婚了。
1: 老年人也很多，
0: 老年人第二春了。
1: 对。
0: 哇，这我们人生又充满了新希望。
1: 你知道船上有一个活动，就是老年人多的活动，就是所有的单身的老人，挑个时间聚在一起互相认识，只限单身了、那什么意思呢？就让你，就让你互相认识一下嘛。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游轮，其实对我们台湾人来讲，以前是陌生的嘛，不容易。现在这几十年来，就开始我们渐渐也很多船会靠台湾，或者很多船，我们都开始去经历这样子全新的人生的历程。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这本书今天我们又回到这本书啊，《老黑看世界》，它其中有一个单元讲的叫做“选择与放弃”。他说这个。里面有一节说旅行跟微退休，
1: 是， 微退休

0: 是这几年才开始有了一个讲法了。
1: 对，
0: 他是讲说，你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年，
1: 对，
0: 四五十岁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暂停一下，暂停个几个月或甚至于
1: 对
0: 一
1: 对。
0: 年多，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休息，二方面旅行，让你去反思一下，
1: 对，
0: 就是说我的人生到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还要这样子继续呢？还是说我应该去做点什么改变？这就是为退休的意思。其实我20年前的退休啊，意义上更接近为退休，只是当时没有这个讲法而已。啊，然后我经过了大概1年的反思之后，我就决定不回到职场去，也等于是转换了，完全转
1: 不
0: 换
1: 回
0: 了。
1: 传统的职场，对
0: 对，不回传统的职场。
1: 不对？
0: 你我完全讲的没错，我没放弃工作，我表面上看起来是退休了，其实我是退了，但我并没有休，我只是换了一条这个人生的轨道。这个讲法，刚刚前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有问过，说你在20年前做这个决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决定，我说或许是吧，
1: 在当时看起来
0: 在
1: 是，
0: 当时，可是你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是他们很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向往能够做到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什么怪胎，也不是什么离经叛道，我只是选择了，当时人家没有去选择的一条道
1: 没有
0: 路，
1: 胆去选的，
0: 那。
1: 也没有眼光去选。
0: 啊，那好吧，那我就接受吧。那我当我选择的过程，其实我也在放弃啊。
1: 对啊，
0: 我放弃了你刚刚讲的这个很好的收入啦，很好的这个头衔啦，
1: 对啊，
0: 很多的人际关系啦。
1: 对啊，
0: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很羡慕说啊，你可以45岁就退休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放弃掉的东西呢？
1: 对。
0: 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那我之所以会做这样子的选择跟放弃，我觉得大量的旅行带给我的很大的影响。
1: 其实先讲一下这个为退休，就是说在20年前，大家没有为退休的概念，
0: 对，
1: 但是未来 AI 世代，我们最近访问了一些人，我们就知道，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未来这个世代，你说做一个工作从头做到尾，终身
0: 很
1: 雇
0: 难
1: 佣
0: 了，
1: 已经没有了，
0: 对。
1: 尤其在 AI 世代，你必须是可能是你是有一个核心的能力或者核心的价值在身上，但是呢，你可能会转换很多的环境。那在不同的环境过程中，每一次都会有机会去经历一个叫"微退休"的概念，跟前一个工作 say goodbye。
0: 对，
1: 那在你这个微退休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嘛，对不对？
0: 其实我蛮羡慕现在的年轻世代能够经历这样，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或许这样子，你刚刚所讲的微退休，对某一些就是比较不懂得安排自己生活的人来讲是个危机，但是对于那种想要过更工作跟生活平衡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太好太好的机会了。
1: 是一个调节的枢纽
0: 对，你可以真正的去安排你自己的人生，
1: 啊！
0: 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呀，
0: 我做了这样的选择，但是
1: 对呀。
0: 很少有人能够做那样的
1: 就
0: 选
1: 像我
0: 择。
1: 们前面讲的说，那个长辈都会责备，还说
0: 对，
1: 你没事找事干什么？
0: 出息，那话怎么说的？
1: 作死啊！
0: 作死了，
1: 上海人讲的作死啊，
0: 作死了。
1: 对呀，真的啊，没事找事做，对不对？好好的不活着，对不对？
0: 20年前，我就有长辈跟我讲过类似的
1: 对
0: 话
1: 呀，对呀，对呀，真的 很，
0: 好好总经理，你不干，你跑到街边去唱歌。
1: 对，人家一辈子他还不一定干到这个位置，对不对？你就轻轻松松就跟他 say goodbye，这样不行呢。所以，可是，在我们的人生中，你反而在这边可能从旅行中会得到一些新的练习，或者新的体悟和新的收获，是不是？
0: 是，就像我说，我20年前离开职场40多岁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是个怪胎啊。我如果从台湾社会的那个 norm 那个价值观来讲，我真的是个怪胎啊。可是你如果把这个 case 你把它给放到世界的这样舞台上去的话，我前面的前辈多了去了，我很多人可以效法学习啊。这就是旅行能够带给我这个眼光扩大的结果。
1: 所以也许在职位上面看起来你放弃了老的那个工作啊，

但是在人生的阶层上面，人生的位置上面更提升了，因为你跟这个世界有更深层的互动跟接触，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卖油的总经理而已。对，现在是一个更开阔的人生，视野更开阔，见解更开阔，体悟也更高深。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从微退休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新的转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以提供给你更高的人生价值。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田林斌老师老辉哥来一起来看一看怎么看世界。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是《老黑看世界》的作者老黑哥。刚我们跟前面啊，跟老黑哥谈了很多这个旅行的意义，也谈到了在人生中会可能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多所谓的微退休的这样子的概念，就是生活很多的工作不是，尤其是工作不会是一辈子就做一个工作做一个职务，他可能会停一停，换一换新的世界。那从老黑哥的经验里面，微退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是给自己带来全新认识世界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书里面也因为老黑哥在很多地方旅行过嘛，他说有一百多国家，
2: 将近100个，九十多个国家
1: 、嗯，对，也是这个走遍天下。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我为什么留下来，换个地方过生活"。

0: 这什么意思啊？
1: 那一篇里面我特别提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拿过两个不同国家的绿卡。一个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拿到过美国的绿卡。
0: 是。
1: 那当时是因为我的家人住在那了，
0: 对，
1: 所以我依亲关系拿到绿卡。但后来我放弃了。
0: 是。
1: 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工作公司把我给外派到澳洲去。
0: 对。
1: 那我如果去的话，我就不可能在美国待够足够的时间。
0: 它有一个规则。
1: 对对对。所以我必须要放弃。然后那就算了。然后我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又拿到了澳洲的绿卡。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嘛。后来我又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又把我给外派到中国大陆去。那我在澳洲待的时间又不够长了。所以之后回过头来我去回想这件事情，有人跟我讲说，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比较西方先进的国家去过生活。可是我回过头来去想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后悔或遗憾。你看很多人就是说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家庭，
0: 对啊，
1: 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工作，所以会移民到西方国家去。
0: 对啊，
1: 我是反其道而行。我是把世界绕了一圈两圈之后，
0: 对，
1: 我决定我留下来，
0: 对、啊、
1: 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这可能也是老黑哥的这个个性嘛，是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他觉得其实也没什么。
1: 我也觉得很珍贵啊、只是说其实你现在如果到美国去或到澳洲去，你问一些台湾的移民，他们可能有些人觉得不错，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好想回台湾了，也不一定啊。
0: 对，
1: 就是你任何的决定，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就是一个合不合适你自己。而你要做出最好的一个决定的话，就是当你看的东西够多够广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出来真的最合适你自己的一个决定。那我觉得我蛮幸运，有经历过这样子一个阶段。
0: 嗯，
1: 与其说我在美国一住个30-40年，我宁愿有这样子一个。认识世界的一个，
0: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为什么？而且好难。就是做自己的主人。
1: 是是
0: 啊，
1: 是，
0: 你看我们从小，你读书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选的学校是你自己决定的吗？对啊，可能是社会告诉你，可能老师告诉你，对不
1: 对？
0: 因为社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好工作，说这是有价值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是社会告诉你的，你爸妈告诉你的，你都是别人在告诉你什么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对不对？绿卡也是大家说哇，这好东西很难呢。
1: 对，
0: 对，当你有足够的眼界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你要什么，
1: 对，
0: 什么才是你心中的理想。
1: 我觉得你讲的完全对，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要追求好生活嘛，
0: 对，
1: 好职业。可是什么叫做好呢？
0: 对，
1: 都是外界所定义的。
0: 对，
1: 可是到了人生下半场，我觉得我要的是我自己定义的好东西。
0: 对，所以你。
1: 所以我觉得
0: 醒悟的还蛮早的啊，哦，而且这样一路走来，你看，大家可能知道，因为老一哥现在是住在高雄嘛，哈，他是高雄的一位街头艺人，
1: 曾经是，
0: 对啊，对，曾经是嘛，哈，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古时候的话，我们在路边走的时候会看到老一哥拿着吉他，对不对？
1: 对，
0: 在那边唱歌，
1: 我唱了4年多，对，
0: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多浪漫的事情啊。对啊，就觉得哇靠，好羡慕哦，你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能够唱歌还会玩吉他，以前我们认为那是交女朋友的必备工具了哈。
1: 啊，对我来讲也是啊，
0: 也是啊。然后到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我的妈！我买了一支 saxophone， 买了10年，
1: 嗯，
0: 我还只会弹吹一条歌。
1: 啊，
0: 然后我也请了老师，那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说，你怎么每次看起来都好像是第一次来上课呀？你怎么一点慧根都没有啊？就会觉得哇，这个如果人生除了工作以外，除了人家说你是什么什么总经理社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啊，有很多事情是。
1: 其实我吉他弹的也没多好，歌也唱的没多好，
0: 嗯，
1: 可是就是喜欢嘛。
0: 对啊，就是开心呐、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开心呐、啊，
1: 还可以跟一些同好去分享，
0: 嗯，多棒，
1: 多棒！
0: 所以刚刚讲说，其实为什么你会留下来，其实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嘛。
1: 对，
0: 你选择留下来在台湾，
1: 对
0: 对, 对, 对，你后来

0: 留下来，你也没有在台北，你留下来到高雄。
1: 对，对，我觉得那里最适合我的退休生活。
0: 真的吗？
1: 对，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0: 我们是天龙国的人，不能体会，除了台北以外，好像其他地方都不合适这样子。
1: 我出生长大都在天龙国。
0: 嗯，
1: 可是我这几天从高雄上来，在台北待几天，
0: 是，
1: 其实我还是不太
0: 习惯。
1: 因为，我又没小孩，我又不用工作，我何必要在这边跟人家人挤人呢？
0: 嗯，
1: 高雄当然台北有很多台北的好处是南部所没有的，
0: 是，
1: 比方说艺文活动啦这些，但是高雄生活步调慢，
0: 嗯，
1: 地方宽大，我觉得很适合我的退休生活。
0: OK，
1: 气候也比较温暖。
0: OK， 所以换个地方生活，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都是所谓的微退休之后的新的选择嘛。
1: 其实我退休之后，我选择居住的地点，我的选择的范围是全世界。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过日子，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0: 啊，
1: 但是我选择最后，我选择落脚在高雄。
0: 啊，哎，我这有一个突然讲到一个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你常常坐游轮嘛，到各地去走啊、停啊。走，那你有 long stay 过吗？
1: 也有啊，有
0: 长留长居留在一个地方，可能30天，可能几个礼拜这样子。
1: 有啊，有啊，好几次在泰国啊、美国啊、纽西兰啊，都有过。
0: 能不能讲一下那个经验嘛？
1: 嗯，我觉得 long stay 的好处啊，我这样讲好了。这几年我的 long stay 经验比较多的是在越南。
0: 越南呢、
1: 啊？尤其是岘港，就越南中部的
0: 岘港，
1: 一直到我前几个礼拜还去啊，台湾人现在很多台湾观光客去，
0: 最近很夯哎、欸，
1: 对对对，
0: 嗯，
1: 可是大部分人到岘港去的话，都是去它附近有很多的观光景点啊，像什么顺化啦、惠安啦、巴拿山这些地方、嗯，我现在不去那些地方，
0: 是，
1: 我就待在岘港的某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一待就待10天两个礼拜。那我在那边，我哪里也不去，我就是大量的运动。我去海滩跑步，我去泳池游泳，然后我在那边安静的读书。
0: 对，
1: 然后我在那边吃遍全世界的美食，
0: 是
1: 因为岘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美食。我就在那边休闲，运动，不看任何的台湾的媒体。就这样度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时间。
0: 哇，我听得好羡慕。我一直很想要去 long stay， 但是都没有。我有去旅行一个月的这样的经历，但是要跑好多地方。
1: 嗯，
0: 像那种 long stay 我有两个地方我想去，一个是泰国的清迈，
1: 很好。
0: 我去过一次清迈，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这地方也还蛮有特色的。
1: 我在清迈也曾经待过两个礼拜过。
0: 我觉得也好棒，那就那另外一个地方是中国大陆的云南的大理
1: 啊，大理啊，
0: 我也想去 long stay，
1: 嗯，
0: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成行，就还缺了你今天的鼓励。
1: 看完书就买机票。
0: 对对对对，其实有千千万的牵挂，这又不行，哎呀那个不行啊，像我们家以前有小狗，小狗因为年纪很大，说不行不行。然后现在小狗也过世了，我觉得其实没有，但是就又千丝万缕的牵挂，就没有成型。
1: 要阻挡你出去的理由100个了，
0: 对，
1: 走出去你就买一张机票就出去了，
0: 对对，然后出去就一切
1: 就出去了，然后就回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准备下一次了，就那么简单。
0: 对，我们就听到老一哥讲的话，就是其实出去旅行就放下你在身边。你在现在的一切的所有的牵挂，你就出去走一走，即使不在这里，也没有人会因为你不在而发生什么灾难，也不会因为你不在而就会死翘，不会，
1: 天不会掉下来，
0: 对，他们都会活活好，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再来跟老一哥来看看怎么样的世界，我们来换个方式过我们的生活，过我们的人生。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田林斌老师，我们都称他做老黑哥。那老黑哥他走遍天下，全世界90个、100个国家他都走遍了。他最喜欢的就是游轮，他也曾经在游轮上面度过了将近1000天。对，我们觉得他是台湾这个游轮的这个代言人，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带我们去用游轮认识世界，他走遍世界，他也这个看遍世界。那最近他出了这本书《老黑看世界》，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很多如何来换个地方来过日子，如何换个地方来过人生啊。那他的书在最后一章，他有写到一个章节叫做“时间与无悔，没有后悔”。那这一章啊，因为我年纪大，我也是领这个退休老人证了，所以当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开始展开人生的新的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同样的时间，我除了以前会在工作上面拼命工作，然后赚取一些这个所谓的薪水以外，我好像我的人生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每天很规律的，虽然很紧很压力很大，但就是规律规格的，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不断的请扎这样的过去。现在开始有时间了，有空档了。那事实上这个转程，其实我是从学习新生活开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很多事情都愚蠢到不行。我常常讲说愚蠢到什么程度，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去银行啊办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完全没办法。对。然后我才发现人类有两种人啊，一种叫文盲啊，另外一种叫做打字盲，就是你不会打中文字，你不会打输入那个字，不会玩键盘，哇，那个比文盲还可怕，对，好，那因为以前。

0: 你可能不要打字嘛，就有人帮你打。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你退休之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是
0: 要去学习的。
1: 对，
0: 那老一哥你怎么弄啊？
1: 我跟你一样，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我刚退下来的时候也是蛮沮丧的，我订个车票订个旅馆我都不会啊，因为以前都有人帮我做这些事情啊。可是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0: 是，
1: 那我跟你不同的是，我已经学习了20年了，所以我已经经历过那个阶段。
0: 是，
1: 但是我的当时的心路历程是跟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学习的过程一开始沮丧，后来就变成一种成就感了。你这个也会了，那个也会了，然后一步一步的，你就是你的生活技能也就这么学习起来了。
0: 对，所以你开始自己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对，
0: 以前是一个残缺的人。对，
1: 你就变成你自己了啦。
0: 对，
1: 说好了，你不需要依赖别人，你不需要活在企业的这个光环之下。
0: 对，
1: 你会一切回到你自己。
0: 对，石油公司的总经理，
1: 对，
0: 是我们热烈欢迎。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田总经理进场这样子。
1: 对
0: 鼓掌进场，
1: 一张名片拿出去就把人给吓死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现在你要过一种没有名片的日子，没有秘书帮你做那些事情，
0: 对，
1: 你反而会让你回那叫什么回归诸己，是不是？嗯，你开始认识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优点在哪，你的缺点在哪，反而让你更加认识你自己，而不是你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总经理。
0: 对，而且这样的趋势可能是未来的新趋势。
1: 我希望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0: 我那天看到那个什么那个Meta 公，就是 Facebook 啊，那些一流的公司，他们的没有专用秘书。他们是12个主管共用一个秘书那就是大部分的事情，什么订便当订午餐，你要自己搞这是总裁自己搞所以你不能想象，但他们觉得很正常，为什么请个秘书来帮我订便当
1: 是
0: 订午餐呢？没道理所以当这样的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真的还有，你才回到一个，你不是一个大系统的一个零件，
1: 对，
0: 你是
1: 一
0: 个
1: 人，
0: 人是一个独立的。
1: 对
0: 啊，我也讲说，我刚有跟那个老一个讲说，那个日本的大前研一说，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高阶主管了，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威仪十足的这个阵仗十足的这个猛兽。
1: 对，
0: 他其实你是一个被圈养的猛兽。你放出来，你本来在里面，因为有人每天喂你三餐，你也不用去打猎，你没有去干什么躲敌人。等到你有一天你放出来到丛林里面去，一个随便的小毒蛇就把你咬死
1: 了。对，你没有生活技能，
0: 你根本就对你看起来威仪十足，吼声很大，但那是假的。
1: 对
0: 对，我们要重新的认识所以当你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你的这个有很多事情其实要重新会发生的。
1: 对，
0: 刚我们跟老黑哥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因为让你抽离你熟悉的环境，
1: 对，
0: 到别的地方去，
1: 对，
0: 那是让你长大最快的地方嘛。
1: 对，我觉得是，尤其是当你旅行尽量不跟团，
0: 是，
1: 就是你碰到任旅行，无论如何，你准备的再怎么充分，你一定会碰到一些预期之外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一些未知的事情。
0: 对，
1: 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在学习，如何生存了，
0: 对，
1: 如何解决问题了，这就是学习成长的一个很快的方法。另外，我觉得旅行还有一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去改变自己，你不可能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你没听过的人，没想过的那个人，你只能够去朝你所知道的方向去改变。
0: 是，
1: 那旅行的好处就是可以扩大你的认知范围，
0: 是，
1: 等于是扩大你的选择的范围。所以有一些你从来过去也没有想过的价值观或一些生活方式，
0: 对，
1: 就突然一下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变得有可能了。
0: 嗯，
1: 以前你没想过说我可以这样做，
0: 嗯，
1: 旅行会告诉你说 Why not？

0: 有什么不可以？
1: 就是就像这个这本这个老黑看世界这本书里面的前面几个章节，有些譬如说讲到了这个美洲、南美洲啊，那有很多的生活方式是
0: 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
1: 对我们不能理解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除了惊奇之外，
0: 对，
1: 其实是增加我们的
0: 是一种观察学习的过程，
1: 对。就原来这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那个想象的那种生活方式。
0: 你觉得他们很奇怪，他们还觉得你很奇怪了。
1: 对，
0: 就你可以旅行会让你用不同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看不同的人，不同改变你自己的三观。
1: 所以旅行的有乐趣，也有意义，
0: 也有学习，
1: 也有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面有讲到说，年轻的时候旅行是一种教育，
0: 是，
1: 但是年老的时候旅行是一种阅历。
0: 对
1: 对，好，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请老黑哥跟我们讲一下，那你从旅行中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0: 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
1: 啊，
0: 民族文化、人种、肤色，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多元。那从这样子一个多元的世界村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世界村当中的小小的一份子。
1: 对，
0: 我们从小被教导的东西，不见得全部都是，
1: 不是全部，
0: 不是全部，
1: 是局部，
0: 局部，不见得是真的合适我们的东西。
1: 对。
0: 但也不表示说外面东西就一定是对的，或者说先进的话美国人讲的都是对，那也不见得，或者说非洲人做的全是错的，也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就像你刚刚讲的，年轻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教育，然后到了我们年长，随着我们的生活阅历累积到一种阶段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形成了一种跟你的旅途中所见所闻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一种人生的智慧。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吧。
1: 对，就像这本书里面有四个字好大，叫做走进世界。我们靠着旅行可以走进世界，否则要不然我们天天就关在这小岛上，也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因为虽然小岛上是我们熟悉的舒适圈，但是出去走走，出去看看，不管是增加你的教育，增加你的视野，增加你的历练，我们要走出台湾，要走进世界，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成熟人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田林斌老黑哥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跟我们来分享换个地方过生活，换个方式过人生的老黑看世界。谢谢老师。
0: 谢谢国丁兄。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3: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

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特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特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特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好嘞，咱出发喽！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

0: 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箭，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

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本来到一处法业，不过上帝作出本来到一年四季开不脱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根滋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要分享的谚语，字不响母处，叫不烟嘎品。字不响母处，叫不烟嘎品。我们来学客家话。字就是儿子、子女，就是字母。不就是不要啊，不响，响就是嫌弃。母母亲。畜就是美丑，狗猪狗就是猪狗，不厌、就是不愿，嘎品加贫穷，品嘎品贫穷嘎品，这个意思也是非常的浅显易见。人们对外在的长相、家庭的出生环境有比较，会有好恶，是很自然的人性心理。但是若彼此之间有爱、有恩，就能超越外在的现象，心存感恩，不会抱怨嫌弃了。爱我养我的母亲最美，让狗得以温饱的贫穷家庭，虽然狗吃得不好，也不会埋怨。

0: 愿。同样的，最近看了陶君亮先生的创业故事《破浪而出》这本书，因为陶先生本着基督的爱心对待他的员工伙伴，就好像家人一般。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公司财务最困难的时候，公司的主管没有抱怨公司，没有抱怨老板怎么如此经营不善，反而共体时间主动减薪三成，长达两三年。我相信这就是志不显谋处，救不淹嘎品的最好诠释了。在圣经中也有一个很棒的例子，约伯在遭逢财产损失，十位子女相继过世时，他没有埋怨离弃一向爱他的天父上帝，反而大声地说，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他，他仍然赞美感谢上帝。是的，面对上帝创造养育与救赎的大恩，哪天我们像约伯面对人生苦难风暴时，让我们也一样的志不显谋处，救不淹嘎品。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志不显谋处，救不淹嘎品。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暗自 C 张蕊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ak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俩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狗只白登场，在狗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咦，其实呢这专业过去的时间其实过了冬天后，三号来到安吉快乐的生活呢差不多就要过完了，将快乐的生活即将告一个段落，认为应该亲眼扮演的时间就爱去到公司实习。这个公司实习哪一间公司先不跟各位透露啊，这个我们暑假期间再来跟大家好好的开箱家安的新工作。 OK， 今天你所有大家来分享的，因为一开始到大家来做大家开场拍，一开始跟大家做这个开场白，只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家安也是继续在尝试这个跨领域的事情，跨领域的工作啦。就像今天我探讨的议题强融啊，今天你跟我想让大家恭喜，因为前日参谋因你讲到动到有关因你台湾幸福的制度，台湾升学的制度，很少人也有听众朋友们分享说，你怎么只讲到大学啊，你只讲到我们的台湾

普遍的大学这个升学管道，你没有跟我聊到五专，你也没跟我聊到科技大学，好像有点 lost 掉什么。确实，考试很蒙错了，高年级考试莫想了，俺都俩惨时间呢，就走了日料准批啦，也是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来宾来跟大家确认一下，哎，我们究竟今天要聊什么内容？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五岁考试。

读高中。日安道摩琼荣先车的方式，韩国摩琼荣托书的关头，安用应该方式你多大会先车哪一种的幸福路呢？你究竟会选择哪一种升学路呢？明明是15岁的声音呢，该用是不是想懂说，才15岁而已，为什么可以选择有这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但却不知道哪条路适合自己？俩惨么死就因为起都说啊，那我进入五专好了。其实都大家知道五专呢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五专呢，动动你五地五专并不是比别人低一阶，就等因为起都说啊。应该够重够共是拖三年，所以大概五专五专而拖掉五年，是因为五专是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学生国中毕业后呢，直接去读了五年。除了走在弯心呢，他在高中职阶段的扩长自我呢，每走在培养基调改专业的训练，像呢护理啊、设计科、餐饮业、旅行业，还是资讯外语、应用英文等等等，都是非常在五专科系里面很成熟的一个升学方式。不过呢，动动和上个月起都讲，寄托了五年毕业之后，五地未来都大有怎么改？他读了五年之后，不是很确定自己在这个学业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培训过程当中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动因不地都在未来走得变心嘛改念啊。所以呢，因此不少的学生毕业之后呢，有些人可以直接就业，因为他学到了很多的前所未有的想法，还有学到了非常多跟以前以往不一样的学习经历。甚至刚好提到啊，除了够重够共够且他们读的科目之外，他又专业改训练嘛。所以呢，有些人就会选择，他可能会二技，还有读差大，一路呢最后念到了研究所。所以忘记几波来讲，刚刚起的五专，它并不是一个终点，它是另一个不同的起跑线、起跑点。所以等下个来宾呢，爱没事会到台下来探讨一下，第一开始先才读了五专，那这个五专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应该起到讲，我想会。往日跳路去投普通的大学，报名呢投了大学之后呢，也可以跟大家进行完全一模一样的升学管道。那都按用心的差别之外，他读了五专进到了普通大学，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今不应想绕墙来宾，会好好打嘴鼓来部分啊。再来是我想要跟大家破除这个五专就是低人一等的这个刻板印象。认为动动因为起都说，你推翻改搞弱地步呢，就是读书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啊，这就跟一句话说，人生在世就是要读书，唯有读书高啊，或是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但是个人的想法是，那是你当时会做一件事情呢，那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未来想会做嘛？又会难而一条摸条龙的路。你如果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呢，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路。所以我会讲到，转来今天当时会到台下讲的是，因为都在五专到底在做什么，还有推翻教育制度的变化。其实在好几集前啊，刚才集七到台下讲，我们有讲到了体育机构啊，还有教案到教案的服装，记得有改特殊选材，还有高手染缝机改特殊选材嘛。我们特殊选材就还有乙棚，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特殊选材讲了四个。然后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研究所推甄啊，或是怎么样用考试进去念书的这些不一样的升学方式。所以按豆改奉献呢，等一下呢，我就真的会让跟大家开箱这个讲了按豆完全没讲多改内容啦，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接下来每当期待撒哈罗改分享，都因你期待来宾来到节目面当了台下分享几个人生故事和个经历，之前呢，教我当上会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两首歌是彭佳慧的诗的第一行《世界第一风》，两首歌是来自因你天使卡插进两只天使卡第八改歌。诗的第一行呢，其实它在整体的歌声里面，还有它的配乐里面。主要是在表达爱情的张力，还有无时无刻互相和谐合作以及靠近的心思。不过呢，这地方说到的内容就有一种暗道

躇不前、犹豫若有似无的感觉。其实是动情，哎，你等下有烫头发，你提啊！我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个阶段，我也总是有遇到踌躇不前或是不确定性的未知数的来临。所以你要想过呢，彭佳慧的诗的第一行是改题之后，先送本堂中评述，唐山了后，喊起我转来，哎，你该按黑 anchor 哦。

0: 唐总配入台尬和粉一样转来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这叫生日通感努力中啦，高完老台尬六大追古公道，因为推翻改告肉改体制，台湾的教育体制变化，韩剧我都带大家五专啦，五专到底是什么啦？刚只是冷冰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都带大家五专该怎么在字面上面给它定义一下。今天呢，我们废话不多说，我邀请到一位真实在五专待过的同学，现在也即将在今年也是大学毕业了。我们邀请这位来好伙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整体的求学经历，还有大家参考场动作都带入都都买改问题和讲哪一种需要去探讨的想法。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爱改来宾绕场落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的逸婷，然后我今年刚从就是我的系毕业，这样，然后我今年是就是从五专转学考到辅大的。
0: 哦 ，game 烟，我可以卡你一下，其实我没有很听懂，可是我理解的问题。你刚刚是说今

0: 今年才刚考到辅大还是什么意思？
1: 我在2023年的时候考到辅大，然后我是从转学考进去，所以我其实是差考大二进去的。
0: 哦，所以记起台风年年生该是考的是，其实就是他的当时候考进来的时候，算是进来辅大是大学二年级嘛，是以这个情况下。
1: 对。
0: 哦，那该万是都好去啊，该万是都大黑娘班去，你想要来先测来读五专，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决定要选择念这个五专呢？
1: 其实那时候因为进五专的时候也是国中生的年纪嘛，所以其实那时候也不太确定五专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原生家庭影响其实蛮大的，是我家人都蛮支持我去五专的，因为他们就我的父母那一辈其实是算比较在读书上没有那么的厉害，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要一技之长，所以他们在我选择要升学的时候就鼓励我去读五专。他们就是直接先把高中删掉，因为他们觉得说高中的话可能比较多都是在考试，然后再来是高职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多是在考试居多，毕竟只有三年，所以三年的时间内要读的东西其实也蛮多的。那转而之下他们就觉得说五专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刚好，因为时间有五年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然后又可以有一些技能的一个学制。
0: 哦，所以谭总朋友应该用行业来稍微到台下稍改一下，其实是说啊二天几改我看您提到说您就是生而为人啊，一定要需要一些一技之长。有俩种诶想法，韩国转冲走在蹦出去，未来面对当多事情，韩国去未来走在走改内容啊。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是鼓励他说，走在去思考一下技职啊，好东西改好高。好，那这时候就是想问说，那你当时候呢，在哪一个瞬间让你决定说，好，那你进到了这个五专，并且你已经考虑到你未来大概会做什么？
1: 其实老实说，现在回想进五专的时候好像对未来是一片空白，就是没有太多的想象，因为毕竟那时候才国中刚进去，就是想说反正我还有五年时间。
0: 可是你科目也会选吧那时候，还是他没有？
1: 一进去的时候其实前三年跟高中一样都是必修，所以学校给你什么你就是念什么这样。但因为我选的是英文课，所以我蛮多都是跟英文相关的，那我那时候其实对英文也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念的算是蛮游刃有余。对，然后因为我的那所学校其实算是商业大学，就五专其实是在大学底下，然后我那所大学是跟商业相关，所以我的课程必修里面蛮多也是跟商业有关的知识。对，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蛮有兴趣的，因为其实三年学的东西也没有到很深入，所以就是比较基础一点的东西。
0: Wait, 卡你这个，你刚说三年这中间没有学得很深入，你还走在绕台杠，你再勾了拱一百，就是你可以跟大家深入分享一下说，说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形下让你觉得是不够深入，或是因为其实大家，我应该说，我之前问过其他朋友，他们都觉得五专的同学很好，因为他们可以念完三年，然后三年就是那种比较扎实的东西，然后还可以实作，后面有很多实作的东西，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吗？
1: 我的比较深没有那么深入是指说商业类的课程，因为毕竟我选的是英文系嘛，所以比较深入的都是跟英文相关的，就五年内一定每一年都是有涵盖英文的课程。但如果像是商业类的前三年有，但是后两年就变成选修，就变成你自由去选择你到底要不要继续读。那我会觉得说前三年教的东西真的很基础，是可能就比较像是应用类的，像经济学，就我们有学经济学，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科系，就是我进到大学科系学经济学，我觉得就真的蛮深入的，是很多像是要算的。对，但是在五专的话其实蛮多就是比较像在新闻上会看到 那种知识内容，就比较浅层一点。我觉得就可能你真的要去研究那个背后的原理跟道理，你是要自己去学的。
0: 对，唐总朋友讲行业内范姐姐还是去讲到啊，二天迟到讲几多啦？五转拖千百个三年，那三年底尾其实讲了动作是入关机啊，可能台价因全部会好个。其实讲那天就是概论嘛。
1: 对，
0: 就是那种总论的感觉，
1: 对，
0: 概论概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就是什么都学点，但什么好像又没有到那么专业的感觉。
1: 对
0: 对，其实有可能是在这个情形下。其实不瞒大家说，就是嘉安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前两年也都是这种感觉，我们政治学碰一点，社会学碰一点，但是你现在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听起来有点惭愧啊，有可能是我自己上课不专心。没关系，那啥哈都应该是动手围绕以听的分享，因为其实他刚刚讲到的一个 比较专业一点的想法，也不是专业，比较特殊的想法。他说他到大学念的经济学，那个就意味着你大学

0: 根本就不是念英文相关科系的，来请自己跟大家揭晓。
1: 啊哦、我刚刚就一开始的介绍，我在辅大是念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对，那当初会选这个系也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进五专的时候是想念商业类的课，对，但阴错阳差就选到了英文系，所以那时候进英文系，英文科啦，在五专教英文科，进到英文科之后，进去之后还是有想说未来要往商业走，所以我毕业之后就报名了跟商业有关的课，那个叫什么系。
0: 我很抱歉的再问你一题、为什么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是会发福，应该台推台新闻案有所记者的幸福，台大新闻所记者身份挖死他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当时在五专的时候你就不选商业科，你就是要去英文科？
1: 其实当初成绩没有很好啦就是我觉得五专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优先免试跟现场的那个私榜的那个免试，然后我当初优先免试是没有上，因为我就没有特殊的什么像绩优那类的，所以我就只能现场那叫联合免试。对，所以我当初联合免试的时候真的很刺激，就是他会在上面摆像日历的那种，每一个科系会有那种日历的页数，然后就会每一个人上去撕掉一张，撕掉一张，撕掉一张。对，但在我前面
0: 自己撕，
1: 对对对，就你上去有五个科系在你面前，
0: 哦、
1: 你自己撕掉这样、
0: 哦。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没有记忆班，就五专其实蛮注重记忆班的加分，所以我那时候少掉那个成绩，我的整个整体的笔序的排序是排到很后面的，所以在我前面已经把我想要的国贸系撕掉了。然后我那时候我爸真的拿计算机在算说啊，你没忘了，你赶快选下一个科系。然后我想说啊，国贸没了，那就选个英文好了，至少还有擦边，因为国贸也会读到英文。
0: 嗯，
1: 对，他说好啦，先进去之后再思考要怎么办这样。
0: 哦，所以该用是对你来讲是说啊，分数入到摸到该种什么一个地方，所以按用应该兴奋转弯对以及听来讲是入到稍后到其他的东西，还用系做的思考一下，我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从事些什么。那我们就是接着刚刚怡婷已经讲到了，我们要顺着下去了。他说五专也是需要私榜，需要优免，其实听起来跟嘉安在申请这个高中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五专是因为考不好高中或是不喜欢念书才去的，你是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还有比较早出社会这件事？
1: 其实我觉得在我身处的这个环境下，蛮多人都蛮支持我念五专的，反而没有那么多的刻板印象在我的五专时期。就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读五专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神奇的一段求学之旅，就是因为我身边人只有我，那时候国中生五专的时候只有我是去五专的，对，所以大家听到我念五专的时候其实都蛮新奇的，就也蛮好奇说为什么会去啊，然后跟五专到底在干嘛，所以比较少是那种刻板印象在我那个五专时期的时候。
0: 说哦，所以你讲到的提风是讲你都学高改系这些透过中改系这些通好啊，我心上其实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读五专有什么，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件很 fantastic 的感觉嘛。那我就蛮好奇说，那你接着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说五专成绩就是因为你高中没有办法考到多好，所以才会去五专。我觉得其实很多网络上的论坛也会去探讨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感受到那个差异的？
1: 其实比较真的比较深刻的差异是在我国中朋友们就读高中的那些朋友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有一点比较虚度光阴的感觉，就是想说他们居然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但我因为我还那时候才专三，就是高三年级，我还有两年，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好像该努力吗？还是我该怎么做会比较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真的在比较之下会有一种自己好像比不到其他人的那种感觉。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蛮怀疑的，对，焦虑跟怀疑。
0: 不是很多人都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吗？
1: 对，
0: 然后呢当时就一直觉得我这个比这个好，这个比这个好啊，就比来比去发现其实还是要跟自己比比较重要。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接着才会发现到说你去差大，那这个部分是为什么呢？
1: 对，差大其实完全没有在我一开始进五专的旅程中。我那时候进五专就想说啊，反正未来就是二技读一读，然后就出社会嘛，就这样子就过完我的大学，我的那个学生生活。对，然后会去差大，其实也是跟身边的朋友有关，因为在专三的时候，其实蛮多我们班的人就突然不见了。 然后就

0: 好奇说，
1: 什么意思？是你就转走吗？
0: 也不知道，就是他可能就突然没有来学校，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直到专四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哦，他们要离开这里了，他们可能已经考到大学了。然后就蛮错愕，想说哇，大家居然都在偷偷准备，或者是早就已经在规划自己的未来了。因为其实五专要考大学的话，在专三的时候是要休学一年，然后你才有那个资格去考学测或是统测，要不然就是你专四要读完你才能去考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就蛮真的蛮震惊的，就是哎、怎么回来然后就说他要去某个大学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越来越紧张，所以就开始跟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开始讨论说，哎、那你未来要干嘛这样。然后之后就有人说，哎、要去补习，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插考转学考，如果你要不同的系，或者是有可能你要考英文系，也是需要补习，就你要补那个学校要的科目，然后你要去考试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因缘际会下，刚好朋友要去，所以我就想说好，他要报名那我也报一下好了，
2: 你也去试试看。
0: 对，对，但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蛮多都是要继续读英文系，对，只有我是想要往商科走。所以我觉得在路上其实这个转考的过程蛮孤单的，对，我是自己去上补习班，然后提在那边，然后因为英文系的数学类课程其实只有一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已经三年没有碰数学吧，然后去补习班要学经济学跟微积分，我那时候头真的超痛，我完全不知道老师在画鬼画符在画什么，那些符号啊或者那些算式都听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真的要转学考吗？好累哦。对，所以我最后其实在转学考报名截止当天我只有报英文相关的，然后会报辅大是因为发现哎、他好像就是是可以用书审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利一点，所以我就想说好啦，那就报这个系这样。
2: 哦，所以容易他到尾到台教咯，台考要台教讲一下，其实是讲去到咧准备个高唱动作法个多，其实跳白鹤个东西，然后去考试个东西，完全无可能个东西，全部重新开始，所以去报名了在补习班，去报名了这个补习班。那在报名这个补习班之后，自后呢法个多，其实提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啦。微积分跟数学就很像那个什么无字天书啊，对不对？看那个天方夜谭，但是又看不懂。没关系，我也看不懂。我跟你讲，我大学四年从来没碰过微积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微积分。但是我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所以但唐总朋友就是先跟大家鼓励一下，就是你真的数学很差，也不要紧张，好不好？总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你看我们也是都活得好好的嘛。所以呢，希望鼓励下唐总朋友是唐所先是参谋去讲到安多入关，去用半天有信号来铺分。接着呢，我想要先请怡婷呢，先跟大家先分享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喘口气，接着再更加深入的去探讨下你觉得五专跟大学差异好吗？
0: 好啊，那我想要推荐大家一首歌是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对。那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就是青春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下一步会不会跟你昨天想又不一样了。所以像我原本也不知道我会坐在这里，或者是我原本会到一般大学去读书。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蛮有值得一直听一直听，蛮有寓意的。
2: 没事的，这句话跟你说 OK。 所以大家收购的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先送本堂总配入唐所了后记得转来 Any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中来红霞 Anchor。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躺到按顶一下个哈嘎 boy 摸，有没有听到这么可爱的客家话呢？这样在录音室笑到一个人仰马翻，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好笑。然后我的来宾本人呢也笑的是快断气了，对。其实那是嘿，因为你俩节目存在个意义，这也是节目存在的意义。因为当时我也不会讲哈，哎，但是其实怡婷，你刚刚说你本人也是客家人，
0: 对，我有我妈那边的血统也是客家人，
1: 但她其实不会讲。不过嘿，你看她来到这里，一家也是教了她一两句话。所以因为真的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我想让不是客语的人可以接触一下这个元素，你也会觉得。
0: 很有趣
1: ，so funny，
0: 对，真的。
1: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全部唐中配入撒后喽，就是接着接续我们上日团广东的内容啊。如广东嘅永半兴现场台后，韩国永半兴去考到其他成为戏嘅提奉。那我接着就想要继续的追问你说，哎，那你刚好提到你进去了大学之后啊，你会不会觉得有哪边奇怪或是比较格格不入的地方啊？
0: 嗯，我觉得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存在在喜悦之中，我没有特别的感受到我的不适应或者是好像水土不服，但是在于第一次的期中考之后，其实我的挫折感就蛮大的。
1: 嗯，
0: 因为我刚刚说嘛，我是英文系转商科，所以我的数学能力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弱一点，因为毕竟很久没有碰，然后补习班的话也是学的好像没有到很懂，然后我进去刚考完第一次期中考的时候，其实我是被期中预警的，我那时候整个天崩地裂。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因为我以前在五专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接受过什么期中预警啊或者是不及格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进到大学居然一开场就是得到这个
1: 震撼弹，
0: 对，期中预警的震撼弹，我真的是蛮难过的，跟也蛮不能接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就我在期中预警之后，我其实蛮不能接受自己得到这个期中预警震撼弹，因为我那时候在五专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得到过什么不及格啊或者是考试对我来说很难这件事情，对，但在于刚进辅大就得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很难过，就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现在会变成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0: 真的来对地方了吗？
1: 我真的有怀疑自己，我真的超怀疑自己的。
2: 那嗯，那到时候每行应该要先用半心改变那种的心态。你当时是怎么解决这样的心态跟心情上的转折点，或是怎么克服啊？
0: 嗯，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我反正我都赌博来这里了，就我也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居然进来之后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在课业上没有我想象中顺利。然后我想说，我都进来了，那我就要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跟我的五专朋友们去诉苦，但是因为大家都在不同学校、啊、然后也都不同科系，所以讲完之后还是要回头再坐在书桌前，然后告诉自己加油，你还是得努力。所以我那时候还是有硬把东西是塞到我的脑海里，即使是要算的，我也想说，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没有按照那个，就是我没有从大一开始修起，就我大一很多必修都是要回去补的，对。但我那时候进去是大二嘛，所以我就照了大二的课纲继续走，所以我没有大一的基础，然后我又没有之前高中很数学的基础。我进去之后，我那时候修了，好像是个体经济学，然后老师在台上就说啊，这个部分高中的时候老师教过，所以我跳过。然后我那时候超级非常激动，我内心的真的在怒火上来，我想说老师我没有学过，可是我不敢举手。
2: 你现在讲这段是会掉下女儿泪的吗？
0: 不会不会，我现在已经释怀了。
2: 嗯，那所以刚刚新一位祈祷说，我要跟老师或同学反映说这个我以前没有学过，你会想要怎么样去补救？你后来是怎么补救的？
0: 我后来是因为我的朋友，就我那时候我进去这个系有两个也是我同一个五专但是不同系的朋友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们一起读书，然后非常的扒着他们去请教说这题到底要怎么算。然后因为其中一个朋友也是原本是财经系的，所以他可能之前有学过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他就有告诉我这个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来的这样。然后我就虽然说我听懂，但是因为考试前真的太多东西要背了，所以我还是很努力的把那个算式公式背起来，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就硬上，就是真的把我脑海里记得那些符号写出来这样子。
2: 嗯，所以对于听到一种就是你还是想办法去克服了那种的困难和挑战，就是你还是去想办法克服了这个困难跟挑战。那我接着想要问说，那你觉得刚好提到嘛，就是你会觉得五专其实它的课跟高中大学其实跟五专的课其实跟高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因为什么都得学一些。那我就是蛮好奇说，你觉得总体来说这个同侪之间跟大学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而且你那时候应该是专四过来的。
0: 对吗？我是
2: 专三
0: 毕业，
2: 已经毕业然后再过来
0: 的。对，我先毕业然后才插考的。
2: 哦，那所以等于说，因为我记得你穿过两次的学士袍。
0: 对，因为五专毕业是副学士，所以我们还是有学士袍可以穿。
2: 哦，那你弄完，你讲完，总共你读完之后，你觉得跟大学之间差异最大的点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说五专它是一个小型的，已经先出社会的感觉。那大家说大学只是小型的社会，还没正式踏出去。那你觉得以社团啊，或是同侪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在五专的话，其实大家的危机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一点，我觉得相较于高中来说，因为高中可能三年之后甚至两年你就要开始面对大考了。然后在五专的话，大家的危机意识就会变成在可能第四年的时候才开始，就是想说身边人都已经在动了，那我是要动起来，甚至有可能有人到五年级才开始动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在危机意识感这上面真的五专比较没有那么的严重，对，所以我们会变成说很晚才开始规划，我自己的经验啦。对，但然后进到大学的时候也会觉得大家其实真的都蛮有想法的，就是因为进到大学还真的接触到很多的可能高中生，或者是有些可能是高职上来的嘛。对，高职应该也可以考大学，
2: 可以，
0: 对，所以蛮多人都是蛮有想法的，在做报告什么就会发现大家其实真的就脑中很多想法可以提出来。这点是我刚进来的时候蛮震惊跟蛮惊艳到的地方。对，但是震惊对我来说是好的，就是觉得说哇，那我自己应该要多充实一下我自己的可能在课业上的知识，或者是在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样。
2: 那你觉得社团呢，有社团法同入马来蒙球，社团活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因为五专其实也在大学底下，但是是在科大底下，我不太确定是因为科大跟一般大的可能内部的运作不太一样吗， 或者是可能人数规模不太一样。我觉得在我大学玩社团是真的都很好玩，就是真的很疯很热血，因为像我一进去的时候

0: 时候就去志工性志工服务的社团，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冲到阿里山去办营队，我就真的觉得哇，大学真的可以这么热血。
1: 没错没错，詹本人也是过来人，也是非常喜欢大学的社团，
0: 真的。
1: 但是呢，也是想要跟听众朋友提醒，真的我们两个都是那种玩社团玩疯的人，可是要提醒就是不能荒废课业啦。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课业才是本分，有时候你社团容易 miss 掉自己的健康作息，很多东西都会不小心的为了社团就不见了。
0: 真的，但我觉得社团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纾压的地方。
1: 嗯，
0: 就因为我那时候进来真的是课业压力很大，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只是一般大学而已，课业压力大什么，但是我觉得对武装生来说真的是心理压力算蛮大的，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哇，身边人可能是什么明星高中或是那种社区高中，就很厉害高中进来的，然后我一个武专生在这里，然后学的好像就没有他们的多，然后一进来考试又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是在课业上压力蛮大，然后到了社团就是大家都很活泼，而且都是不同系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在课业上的竞争压力，所以就真的可以很自在的相处，我觉得是真的是蛮舒压的地方。
1: 听完怡婷的分享，我先给她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因为真的对家人来说，其实跟我谈说一个分享，我入门都是跟过去的分享，就是其实我也有想到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跟想法。其实我以前高中也不是念很好的高中，然后因为国中不爱念书，高中就考得不好，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大家都是很厉害的高中，很厉害的明星高中或是社区高中，并没有，我也是那个就是讲真的有点咸鱼翻身的感觉。对我来说啦，我进到了一个超棒的学校等级，对于我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触不可及的，你懂吗？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觉得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翻转，而且我第一次段考的时候也是面临的最劲爆的想象，就是因为那时候在一个竞赛场域，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形，可是我当时进去只考到快中间的名次，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你是一个正取一的人进去怎么会只考20名，你知道吗？那个想法是瞬间的一个翻转。所以对怡婷来说，对高恩罗一公唐瑟基改分享，我也是用慢慢动动慢慢的想法，韩国还有很多不前所未有的想法，这个我们有一集再跟大家好好细聊。因为我接着想要跟大家跟大家还有怡婷探讨的事情是，那你觉得当时候在你国中的时候就决定，其实你刚好提到啊，你怎么进去武专了，那你武专之后决定要插大，甚至到现在大学已经毕业，今年毕业之后你已经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你脑海中过滤度过一遍，那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再回头看之前那个15岁的你，你觉得这对一个国中生来讲，他要决定他要去哪里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对于国中生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14、15岁就要决定你的未来方向，真的有一点遥不可及，就你也不知道你1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不要说10年后，可能1年后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对于升学这部分，可能参考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意见真的也蛮重要的，毕竟他们活的时间比我们久，真的能给我们意见也比较实用跟实际一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他刚刚讲说14、15，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坐在电台里聊快10年前的事情，
0: 真的好可怕啊，时间过得很快。
1: 所以人家每天高温动好走，人家肯死心，也是家人非常喜欢做传播媒体的原因，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可以留在平台上面，留在一个串流上面，然后他就是回过头，这就是你的回忆，这就是你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我们当下发 maybe 我们10年后回来听就觉得 oh my god， 原来你在10年、20年前你有是这样的不一样的选择。这也是嘉恩特别喜欢做广播节目的原因。所以呢，因为刚好一起听每个广东话，给许多公司公司的世界，我绕 Q&A 给过众生呢，去给听起来不来就都困难了，有点困难。那我想要问的你的事情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差不多跟你那时候同年纪，你想对10年前的自己什么样的话，或是现在差不多这个年纪在听，假设他有听我广播节目，他就现在给我听起来，对，你会有什么想要对他分享的话？
0: 我觉得如果现在回头去看我10年前的样子的话，我会告诉自己，在你好勇敢哦，你选了一个就是身边的人比较少的道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蛮少人会去武专的，然后大家对武专其实蛮多印象也是护专类，就是可能读完出来要当护士护理师，或者是当就是那种比较医学类的 科系吧，就是像职能治疗之类的，对，所以很少是那种商科或者是语言系出来的五专，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哇，自己其实蛮厉害的，
1: 嗯，
0: 对，就是走了这条比较少人走的路。

0: 路。
1: 当然，我也觉得你超级厉害的。好啦，因为因为该裁缝师嘅每句限制啊，也有限制。希望唐总朋友每栋兄弟尴尬都已停他的一些分享，还有刚刚有聊到这些社团的东西。未来有机会呢，我一定会再敲他上来节目聊聊。但是在最后走之前，我们又来到节目的这个互动加码互动题啊，我想问怡婷，你有没有哪一些话、哪句话想要对自己说？当然，也可以对主持人说一下哦。
0: 对主持人，我们要在这里说吗？
1: 说一下啊，
0: 这么亲密哦、喔、啊，我们私聊就好。
1: 可以，那你分享一下想对自己说的也可以。
0: 我觉得对于自己说的是，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进不同阶段的学制的时候，压力都蛮大的。就是那时候当下没有这么觉得，但回头看，其实会觉得哇，那时候真的自己给自己蛮多压力，不管是在心灵层面、啊、或者是在课业方面等等的，其实。真的都觉得哇，我自己居然可以走过来，对。然后在大学期间，真的也遇到都蛮多不同的事情，跟不同人生体验，也丰富了我的视野，对。然后现在就是也因为去自己参加过很多事情，所以才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像认识嘉安，对我们
1: 好爱哦。
0: 对啊，
1: 这个留在下一次可以跟大家聊聊。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的故事也是蛮特别的。
1: 所以呢，今天你也是动感谢怡婷来到节目面，然后大家做分享这么如此乐观开朗的女孩儿呢。如果有机会想听到她更多的故事，欢迎私讯嘉安，我们再把她邀请上节目。今天动感谢怡婷从突然来到台北和做了这简短的小分享，那我们有机会再跟她下次再见咯，拜拜。唔知大家听了你来宾怡婷嘅分享之后，就嘛个摩桥龙嘅想法么？不知道大家听完怡婷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的想法 ？Kishin 爱起头，我其实一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MBTI 里面的那个大E人，所以我以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哇哇哇，这个火花不断的一直在往上升，然后可能会大家觉得这个广播有点 noisy 啊，有点太吵了。是无啦，教阮每栋欢喜每栋快乐，做在绕墙哎，好朋友来到节目面，然后大家做分享，这样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邀请我周遭的亲朋好友来到节目做分享。两种哎，体验和我感受系完全无相容感，这个体验跟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平常是打坠古怪世界啊，其实没讲了安度入关精英生的故事。哎，不是啊，不是这样讲。我们虽然在聊天的时候不太会讲到这么多的，哎，会聊人生故事，但是不会。讲什么升学了，所以这种东西还是只能留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揭秘。所以对于高恩罗一公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也是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次头一回听到他分享这么多自己当初的选择跟抉择。其实有的时候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的岔路口就在一个瞬间，一个转念的感觉。今天你选择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很多后续发生的可能性。所以高恩俩惨么？韩国高恩对其他也绕 Q 没安用心。嘉安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子。我们当然决定好了一个选择之后，就不要再变动了。还有呢？你只要定了一个目标，拜托下定决心，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莫想讲啊，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还有你怎么做了一件事情，我还可以做别的选择。如果一旦有了太多的选择，就很容易在这个选择里面呢迷失自己了。唔理大家听了怡婷嘅分享之后，感受两种嘅想法么？今日老大家讲多是，你推翻教育制度最大嘅挑战啊是，因为大家一直希望教育制度可以更加多元、更加的新颖，所以108课纲这个自主学习就颠覆了许多以前的这种考试制式化的感想。那当然，技职教育呢，也是像怡婷分享的，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之余呢，又会忘记自己专业能力跟这个学术能力要怎么样结合，可以变得更好。你每天你太好了，可惜了，正视这个学习历程，不能只有靠分数来为你评分的这个过程。所以讲咧，根本你。唐说怡婷的分享教阮收获，教阮收获最大的部分是迄个啊。那嘿，你在一开始选择要去读了技职学校，读了五专，那你那时候就应该要想清楚的是，读了这个对我未来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你发觉到的两家课内两家想法，唔系你想会做的。如果你发现这个科系这个想法不是你目前想做，那应该未来就冇可能改。 变化太大的话，你就应该要先踩刹车，好好想好下一步要该怎么进行。

回去都说，我再过试看啊，我再试一下，我再撑一下，或许 maybe 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有可能你就安用心再过等一下，等一下改那种心态方面呢，你就容易让自己呢就这样错失了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你老已经讲了安度入关，已经用办去信号，还可以多带生活做。马改想法，韩国未来想会做马改事情，这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赞的事情。再来是我跟怡婷都有一致的想法啦，就是你工作进入社会之前，你就会发现工作能力改变问题的能力，沟通的能力，韩国学习的能力，全部比你的分数你托马改好高，很下重要。所以也托数学之前先学会做，你想要把书读好、念好，大学之前先学习做人啊，这件事情。这一句话先送给听众朋友们。好啦，今天你讲了安度你推翻到肉的想法，韩国地图的变化，甚至呢带来某可能感信号地图带来完全截然不同的升学制度呢。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就想要先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因为我只一直快是讲了很厉害，嘎改过 Q 啊，现在就放一点比较特别主要会唱台语歌的人，我们来这首歌叫做萧煌奇的《没事的》。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家他有提到哦，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呀，就是在等待一个人对你说一句“没事的”。其实呢，安永兴每个晚上想要一听讲诶，又安多么想要该选择韩国迷惘的生活里面，希望可以得到一个人对你说句“没事的”。气蒙躺中平六躺聊消防及富裕熊聊修够没事的，你也可以让你的生活心情知道没事的，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聊修够消防期的没事的，在最后面分享给大家听。今天一动感谢躺中平六个秀躺韩国陪伴，安利下礼拜 on 哈 inco 长来聊喽，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一个人做民房，啊，伫梦中，伊行入一间有两层楼的厝。行入第一层楼的时阵，伊看到一张长长的大桌啊，两边拢有人坐，桌啊顶哦，拢是足澎湃青草的食物，只不过是无一个人会当食会着，因为每一个人拢摕三尺长的刀，啊，捏着的菜、肉，才会好食的物件。拢无法度下伫家己嘴内，所以哦，大家拢摇头甲面啦。伊继续行到第二站楼，嘛看到有足侪人，啊，每一个人哦嘛是摕这三尺长的刀，但是哦，大家拢食甲欢欢喜喜的。原来坐对面的人彼此斗三工，互相甲对方捏菜，甲对方吃，结果大家拢食甲足舒适、足满足的。亲爱朋友，咱唔通哦自私自利顾家己啦，应该就要互相扶持，先让对方主动伸手斗三工，加以关怀。你会发现哦，原来伫咱的身边有这么啊多好朋友。伫人生的路中，咱更加需要甲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才会当做伙来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音。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三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头的歌声永远不老，更无有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

我想偷偷的望一望他，假装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的看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跟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这是蔡琴所演唱的《心恋》，也就是一首有关暗恋的歌曲。暗恋是人类最古典最纯净的情感，爱情有很多种模样，有轰轰烈烈的热恋，有刻骨铭心的失恋，也有相知相守的相恋。然而在所有爱情里，我始终觉得最古典也最纯净的一种叫做暗恋。暗恋没有誓言，没有承诺，它甚至没有开始，却早已深深住进一个人的心里。它像春天枝头第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还来不及绽放，就已经美得令人心疼。暗恋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情感都留给自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简单的问候，都足以让心湖泛起久久不能平息的涟漪。因为没有说出口，所以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没有结果，却留下最长久的思念。也正因如此，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都喜欢描写暗恋，其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奥地利作家史蒂芬·楚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故事里，一位女子默默爱恋一位作家十余年，她没有要求对方回报，也没有奢望对方记住自己，只是把全部生命化成一封信，在生命最后一刻向挚爱倾诉一生未曾说出口的爱。那份深情既美丽又悲伤，因此被誉为是世界文学史描写暗恋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后来三度被搬上荧幕，1948年的美国黑白电影由法国名导演马斯·欧佛斯所执导，奥斯卡影后琼·方登以路易斯·安登主演。本片不仅在影史上被称为通俗剧与心理爱情的巅峰之作之一，其极具张力的叙事与摄影美学更在1992年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肯定，选入美国国家电影登记处永久保存。此外，这部片也曾在2021年坎城影展的坎城经典单元中放映，以及2004年徐静蕾执导的华语版本，都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原来真正打动人的爱情不一定要拥有，有时候只要一份默默守候就足以让人记住一辈子。暗恋就是如此，它没有激情的火花，却有一盏长明不灭的灯，始终静静照亮着一个人。

这是杨宗纬所演唱的《最爱》，还有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另外我们还能播出基尼于1918年首演的单幕歌剧《贾尼斯斯基》中最著名且广为流传的女高音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由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佛罗伦斯，当时与心爱的青年里鲁西奥的恋情遭到家人强烈的反对，为了争取与爱人结婚的权利，劳雷塔以这首充满深情又带点小任性的歌曲恳求父亲帮忙，旋律极为优美，短小精致却情感浓烈，完美展现了少女为追求真爱既坚定又娇羞的纯真模样。歌词中劳雷塔甚至对父亲撒娇道，若是无法陪伴我爱的人，我宁可走到老桥上跳进阿罗河里了结此生。整体的气氛从恳求撒娇逐渐推向强烈的执着，这是声乐家们展现音色控制与情感张力的必唱曲目。如果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是小说中的暗恋经典，那么在华文诗歌里，余光中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便是最动人的暗恋之作。《昨夜你对我一笑》是在1951年，当时还是台湾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余光中，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这首短诗。全诗没有一句直接说我爱你，却把一个暗恋者内心的悸动描写得丝丝入扣，只因对方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便让整个世界变得灿烂起来。多年后，作曲家周兰平读到这首诗，深受感动，将它谱成了歌曲，旋律带着浓浓老上海时代曲的韵味，优雅婉约，与余光中的文字相互辉映。1962年由中港歌唱比赛冠军黄淑芬率先冠入，后来蔡琴、费玉清、香港的歌手崔萍等陆续的翻唱，成为余光中作品中谱曲最早、翻唱最多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把暗恋者最细微的心理变化一点一滴的唱了出来。一个微笑可以让人整夜难眠，一句话可以反复回味好几天，甚至只是一次擦肩而过都能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暗恋的人总是特别容易满足，也特别容易感动，这正是余光中最高明的地方。他没有写爱情的结果，而是写爱情。

情萌芽时那种既甜蜜又忐忑的心情，直到今天再听这首歌，我们仍然会想起年少时那种偷偷放在心里从未说出口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飞萍诠释的这首《昨夜你对我一笑》。

这是香港老牌歌手崔萍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还有一首《一片痴心》。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林志炫所演唱的《你的样子》。很多人都把邓丽君的《甜蜜蜜》当成一首热恋的情歌，其实仔细品味歌词，你会发现它更像一首描写暗恋的歌曲。歌里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恋人相守的画面，反而是一位少女把心爱的人藏在梦里，放在心里。尤其是那句“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短短几句便把爱恋者那份羞涩与幻想描写得十分细腻。真正相爱的人不需要在梦里相见，只有暗恋的人才会把所有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寄托在梦境之中。从曲风来看，《甜蜜蜜》同样别具特色，它采用了轻快的恰恰节奏，充满了南洋风情，让整首歌散发着愉悦而浪漫的气息。这样的风格着实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蔡琴刚才所唱的《心恋》，同样是轻盈的舞曲节奏，同样描写少女含蓄的情怀，两首歌都没有浓烈的悲伤，而是带着微笑去思念一个人，因此《甜蜜蜜》才能跨越国界，受到华人世界的喜爱。邓丽君的歌声更把这份暗恋唱得轻柔自然，没有刻意煽情，只像一位少女在午后阳光下静静想着心中的那个人。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都曾有一首甜蜜蜜，也都曾有一个藏在梦里的人。

如果说华语歌曲喜欢把爱恋唱得含蓄温柔，那么西洋流行歌曲里面也有一首描写暗恋的经典，那就是英国乐团颤抖乐队所演唱的 Silent is a Garden， 它与 More than I can say 同样属于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两首歌都以优美的旋律和和声征服了无数歌迷，但是 Silent is a Garden 所描写的却是另一种更深层的暗恋。歌中的主角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被另一个男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心里明明知道真相却选择沉默，因为他害怕说出口不但得不到爱情反而失去对方的信任，这种爱他却不能告诉他的心情正是暗恋最深的痛苦。令人着迷的是，歌曲内容虽然充满着遗憾，但旋律却依然优美流畅，尤其是颤抖乐队最擅长的多声部和声，让整首歌弥漫着60年代老式情歌特有的温暖与浪漫。这种明亮的旋律与忧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使歌曲格外的耐人寻味。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颤抖乐队所演唱的 Silent is a Garden。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文章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应该大家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吧？哎呦，看到太阳了，那高温又回来了哈。可是呢，当这个打开家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因为我家户外是有那个草啊、庭院树的，所以呢，像那个温度回来，然后呢，这样刚下过雨，你就会发现哦，迎面而来的就是蚊子，丢棒啊！而且它不是只有积水耶，因为那个阳台会有点潮湿，对不对？那个水汽都还没有被蒸干，所以蚊子它就来了，也不知道它到底哺乳的下一代躲到哪里。反正呢，这个等一下搬完回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蚊子又跟着我一起进门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跟我女儿发明了一招哈，就是我会把那个防蚊液先摆在门口，干嘛呢？就门口放一个那个小凳子啊，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个要坐着穿鞋什么小凳子。然后呢，如果我们发现呢，我现在进门的前这一刻，很多蚊子围绕在我身边，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就会粘在我们后面的衣服上啊，身体上你根本没有感觉，所以我们两个就会浑身稍微喷一下。对，因为喷了那个时候的味道呢，蚊子大概啦，大概率是可以从门边退开的。就是呢，不让它粘在我们的身上跟这个衣服上任何一个角落。然后呢，鞋子先脱，因为进门不是要脱鞋嘛，鞋子那个鞋底先弄下来。好，然后拎着鞋，我们还一二三开门，然后冲进门之后迅速把门关起来。好，这个每天进门哈，跟蚊子好像如临大敌一样，真的没有办法啊。因为再怎么我再怎么使用，再怎么想尽办法，一定会有那种漏网的一两只跟随我们进来哈。那如果在客厅啊，哈，公共空间、厨房，我觉得它那个如果我打得到还好。可是呢，当他如果跟着我们进了卧室，哇，那天晚上真的蛮痛苦的，对不对？因为每次关灯，然后他就会在耳朵边，好，那你开灯，他又不见了，很难找，对不对？不过呢，趁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啦，雨真的下了一整个礼拜够久，而且下了很多哈，所以呢，可能要趁今天下班后呢，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快把家里头有积水的地方稍微清扫一下，那个该倒水的倒水啊，排水孔清理的清理哈。好，那这个可能会稍微啦，对环境稍微好一点。还有啊，你会发现哈，蚂蚁哦，因为下雨的关系四处搬家，我永远都找不到蚂蚁到底从哪里来。可是呢，食物还有这个水槽不赶快处理，它就默默的又开始出现了。好，夏天好这样子，层出不穷的事情，真会让人有时候啦有一点点阿杂，对不对？好，下雨天希望它慢慢的天气可以稳定啦。可是呢，到下午的时候呢，又看起来这个云又开始多了哈，就是太阳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你就看着天空云开始多之后呢，又担心等一下我们下班的时刻是不是雨又要下下来了。那当然雨势不会再像上个礼拜这样子了。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身旁的机车骑士朋友啦，多一点礼让，让我们的交通可以更顺畅哦。

刚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江淑娜所演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所来咱来关心第五个大细项代志。桃园龟山最近传出野生猕猴攻击民众的事件，那消防民众呢是在自家门口整理盆栽的时候呢，有一只野生猕猴突然窜入，从他的背后袭击那么造成这名民众的腰部遭到咬伤跟抓伤，那么伤口目测大概有4到5公分好，民众当时并没有喂食靠近或者是挑衅猕猴，却在自家门口遭受无辜的攻击，还好事后有自行前往医院来处理伤口。好，那么受害民众也反映了附近近期常有猕猴出没，而且有攻击行为。好，那么也让附近的居民很担心再次遭到袭击农业局已经在今天派员到现场关心，后续更会评估是不是来诱捕

桃园市立美术馆办理的第三届横山书艺奖，将在台湾时间9月1号上午10点到11月30号的下午5点开放线上报名征件呢。这一届的横山书艺奖将公开征求以横山书法艺术馆全馆展厅作为展示空间的书法艺术展览或者表现企划，也邀请创作者、策展人还有艺术团队从当代视野出发，提出具有开创性、时代性跟实验精神的书法艺术展示计划。横山书艺奖哦，从设立以来致力于鼓励有开拓观点的书法艺术策展跟表现，也期望可以透过展览表现的形式连接不同文化传统、媒材技术跟当代的议题哦，进一步拓展书法在进入今日的艺术领域当中。

近中央宣布从116年的1月1号起，为了防范非洲猪瘟，要全面停止厨余养猪哦。桃园市环保局也率全国之先推出了商用厨余鸡的补助计划，希望协助大型餐饮跟团膳业者提前因应政策转型，降低厨余处理成本，还有舒缓营运压力，也转化成为有机培养土，落实源头减量跟资源循环再利用哦。环保局表示哦，这一次的补助对象是桃园市在地的餐饮业跟团膳业者，凡是购置设计处理量达到100公斤以上的商用厨余处理设备，每台最高补助购置费用 50% 哦，并且以20万元为限，从今年的7月1号起到11月30号止受理申请，如果经费提前用完就会提前截止收件了，所以呢特别呼吁有购置需求的业者。

来越炎热哦。桃园市的14个公园内戏水设施将从7月1号起到8月31号全面对外开放，涵盖了桃园、中立、龙潭、杨梅、龟山跟大园这些行政区的特色清水公园，将成为亲子暑期免费玩水的首选，也陪伴大小朋友清凉度过整个暑假。各区清水设施的开放时间呢，桃园区的永康公园、民族公园、建国公园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开放，每周一会封闭清洁，而第一和平公园上午10点开放到下午4点，每小时出水一次，每次5分钟，同样在礼拜一休园维护。阳明公园每天开放按压式棒浦让民众体验，水秀公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每次喷水30分钟。而龟山区的南坎溪上游共荣式清水公园都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开放哦，一样每周一封闭清洁。而中立的举光公园是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7点开放，整点会喷水15分钟。光明公园、六合儿童公园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晚上6点，整点喷水15分钟哦。杨梅区博公岗公园、中山清水公园是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7点开放，大华区的华兴池公园上午10点到晚间6点，一样每周一跟周五就封闭清洁哦。龙潭区的龙潭大池公园上午9点开放到晚间6点，每周一跟周五封闭清洁。不过呢，市府养护工程处也特别提醒，因为溪水区的地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呢，小朋友游玩的时候，请家长要留意，不要让他追逐奔跑，也务必在旁留意自身跟孩童的安全防护。

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将在6月30号通车了。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也同步新批示办了267、八德到捷运樱桃福德站的路线公车哦。好，那么这个从八德区西滨公园站出发，会行经建德路、丰德路、中山路、建国路、介寿路、义勇街、八德转运站，连接捷运樱桃福德站，抵达凤鸣火车站。这期间试办三个月哦，全程采循环线营运模式，每天营运12个班次哦。交通局表示呢，这个新路线的收费方式跟市区公车是相同的，只要持桃园市市民卡就可以乘车，也享有公车买一送一的优惠，同时也是用 T-Pass 的通勤月票方案。想要查询班次哦，跟发车时刻，还有即时动态资讯，都可以到桃园市公车动态资讯系统来查询，或者下载桃园公车 APP 哦。好，那么交通局表示，到时候捷运三莺线通车之后，樱桃福德站就有桃园市的四条公车路线服务，除了267，还有 103A 以及桃小八 L115 以及桃小八 L117 路线哦。那么7月1号起呢，也会调整既有的公车 103A 的路线，新增停靠捷运樱桃福德站，而其余行驶路线跟103路线相同，规划平日的营运4个班次，假日营运有3个班次，那么上面的2个路线也都是由桃园客运来经营。

毕业季的求职旺季来临，为了顺利美和青年就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将在桃园新竹跟苗栗地区举办九场的征才活动，广邀219家优良厂商提供上万个工作机会，而部分职缺呢也开出月薪高达80,000元来招募人才哟。有求职需求的民众欢迎踊跃参加，掌握最新的征才资讯，争取理想的工作机会。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不知道骑机车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一个新型的机车，又类汽车，因为它不能算类汽车，就是很像大型重型机车，可是它就是上面有车，有外壳可以挡雨的。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感受真的特别深哦。好，那交通部跟内政部呢，目前还在联合公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要正式开放兼具有封闭式的车室跟方向盘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可以行驶国内的道路。那新制呢，将在6月30正式实施。交通部说，因为这个车款的操作界面跟汽车很相似，所以呢，驾驶人也必须领有小型车以上的驾照，而且行驶的时候是不用配安全帽，但强制系安全带。 法规施行以后呢，业者还是必须要通过安全审验呢。最快呢，3到6个月之后呢，可以正式挂牌上路。也就是说，他可以上路的安全规则已经修正好了，业经公告了。那大家在想说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买到？好，不要急，当然要确定开放，然后呢，他又可以骑上路，业者才有可能引进啊。要不然你引进一款，你才对啊，没有办法骑车上路，麻烦。所以呢，即将开放了啦，可以了。 好，但是呢，如果你只有机车驾照是不行的哦。这个应该，我觉得对骑车的人真的蛮有诱因的。我开车的人我也蛮有诱因，因为我觉得它很小啊，然后又不用像骑机车，我觉得安全性我比较有顾虑。好，那但是它可以遮风挡雨，觉得还蛮不错的。诶，想要这个，它封闭型的，哎，一定要空调，好像没有讲到那么细，对不对？要不然这么热啊，像那个欧洲的热浪。 就让我们不禁想到，天哪，我们在台湾又冷气吹，真的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说远了，再回到驾舱机车，它的车款是具有封闭式车室的特殊三轮的机车，因为呢，车子里面配备方向盘，用脚控油门，刹车踏板跟手动挂挡，所以呢，它的操作形式其实比较接近四轮汽车，只是因为它只有汽车的一半。好，所以呢，这个驾驶资格就参考了日本的法规，必须领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执照。好，那另外呢，考量到这个车体本身已经具备结构性的车身保护，法规豁免了驾驶人佩戴安全帽的义务，但是呢，驾驶跟乘客都必须依照规定系统安全带，否则会被处以1500元的罚锾。而它的上路行驶路权是比较小型的汽车驾驶的，那么但是它严禁骑上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就是只能在普通道路。而在路权跟车辆检验的部分，驾舱机车原则还是比较小型

规定，可以行驶市区的快速道路，但基于安全考量，明确禁止行驶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车辆停放原则可以停在常规的汽车停车格。好，不过具体的管理办法，交通部表示还是由各县市的政府依照他们当地的状况因地制宜哦。这个车款哦，它虽然看起来像机车，但它还是有配备雨刷、车窗这些汽车设备。好，那未来车辆的新登记检验、定期检验跟车窗隔热纸这些透光率的标准，啊，以全部比照小型车的标准来办理。出厂未满五年是免定期检验，五年以上未满十年每年检验一次，十年以上的话至少每年检验两次哈。好，那交通部也特别强调，虽然这个安全审验规定7月1号才生效，不过新车还是必须依照车辆是安全审验管理办法取得合格的证明。好，所以因为有这样检验的标准啊，至少要保障我们自身安全因为以及心内啊，好，所以预估还要等3到6个月。那如果你有点心动，你确实有机车驾照的朋友，刚好趁这个时间要赶快把你的小型车的驾照考上准备好咯。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挪亚方舟》。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应该是法文歌曲哈，《左岸相送》呢。这首歌曲叫做《他他我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哎，不知道大部分的朋友对礼拜一上班上课的精神觉得怎么样呢？那早上进来之前会不会都需要一杯浓浓提神的咖啡，让自己精神好，情绪也好一点呢？但出太阳了，我觉得难免心情会比上礼拜好一点吧，因为要出门那一刻哦，又不是穿雨衣就是撑雨伞啊，然后又怕自己的包打湿，或者是鞋子走一走又湿掉等等，那种肮脏的情绪啊，到今天至少这项可以去掉，应该就值蛮值得开心的哈。那下午的这个时刻呢，是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啊，哈，课业开始收工的时刻，所以应该心情上来说会雀跃一点。至少呢，也想想等一下应该吃些什么哈。我真的很好奇，我每天回家路上啊，会经过一家便当店，它永远永远排到马路上啊，就等了哟，吼。然后呢，到我有时候比较晚下班，7点多经过了，还是有三三两两在门口排耶。可是因为它不好停车，不然我真的很想去看看到底这家有什么魅力呀、啊、好，这中立区的人都跑去了吗？超多人排的齁、哦、好，以免广告之嫌呢、啊、我不能讲好。但是呢，下次真的很想去吃看看，但我个人真的蛮感冒便当，我不是很喜欢吃便当啦、啊、好，我比较喜欢自己手做啊，或真真实实吃个饭，便当真的是一种快速又不得已下的选择。可是现在的一些怎么说，比较所谓的健康型的便当，虽然它的价格实在是不便宜，可是但是它的那个舒爽度啦，我个人真的是比较喜欢一点点齁。好，你现在的工作呢，会不会有一些已经丢给 AI 帮你完成一部分？好，当然事后我们还是要查验检查一下，可是呢，会不会已经让你轻省很多呢？很多人都开始担心啊，自己将来有没有可能被 AI 取代呢？好，那甚至呢，我们听到这去年到今年好多的新闻都是关于很多什么什么世界大厂啊，又裁员了多少人啊，因为他们这个人力被这个 AI 取代啊等等等。但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算是一股逆向的风吹来耶。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大厂福特，好，那他们呢一样跟随世界的潮流跟趋势，将人工智慧导入了产品设计跟品质管理。但导入之后呢，福特说实际的成果其实没有完全符合预期哦。他们公司的高层透露，为了改善品质，他们已经重新聘请大概350名的资深工程师回归团队。那么当中呢，部分曾经担任任职在福特，另一些是来自于供应链的合作伙伴齁。好，那这是来自于彭博的报道哦。福特的营运长说，他们公司过去呢越来越依赖自动化的品质检测系统，可是后来他们发现最终的成果是有点失望的，所以他们重新找回了技术专家，让这些专家们在零件进入生产线之前可以先找出潜在的失效点。好，他们率先承认 AI 没有办法单独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哈。啊，甚至呢，这个车厂的车辆硬体工程副总裁也坦言，他们公司也一度认为只要导入 AI 输入所有程式这个设计需求，他们就能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可是实际开发之后才发现没有办法，人工的智慧没有办法取代资深工程师他多年累积的经验跟判断能力，所以他们决定及时止损，调整策略，再重新导入更多人工审查跟技术来把关流程齁。那很多人就想说，诶，那所以你们是不是率先就放弃了 AI 这样的一个发展齁？并没有，他们说呢，他们只是重新定位 AI 跟工程师的分工，就是人工智慧跟真正人脑的分工哦。好，那这一批被称为灰胡子的工程师的

资深人才，他们除了协助找出产品设计跟制造流程当中的问题，更负责培育年轻的工程师，也重新协助训练跟调整 AI 系统，让 AI 可以学习更符合实务经验的判断方式。好，就是其实 AI 应该目前为止还是只能算是我们的助理吧，就是可能我用的不够高级啦，就他要一直接受我的训练，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没有到那个付费的高级版。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它产出的东西，就是你在跟它磨合当中还不够符合你的期待，所以你就要一直练，一直练，练到对，它就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嘛。好，所以呢，这些复杂的处理，甚至需要人脑经验累积的东西，这个福特车厂呢，还是觉得人脑的智慧跟人的累积的经验，某些部分哦，其实还是目前的人工智慧没有办法取代的。好，福特说呢，他们这个策略调整开始展现成效咯，他们预估今年可以降低大概$10亿的成本，哇哦。另外公司呢，他们这个礼拜呢，在新发布的初始品质调查里面，更拿下了主流品牌排名的第一哦，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调整政策是符合整个发展需求的。所以咯，我们人也不能妄自菲薄哈。虽然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工作，但很多的部分呢，一样是不可被取代的。

大家礼拜六晚上有看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吗？好，我觉得每段的铺陈好有趣也好好笑，然后很多真的是我好想年轻时候嘛，好想哭。就是呢，以前都很熟悉的这些大咖歌手又云集一台，真的是很热闹，完全呈现了一个音乐人的盛典啊！我们这个当观众的看的也很开心哈。好，那这里呢，我特别要介绍了一位这个惊人的新人奖歌手，他叫陈贤进，我偶尔也会播他的歌，因为他就是蛮现代年轻人风格的歌哈。话说这个陈贤进哦，因为他昨天新人奖的这个得奖之后，他上台，我看到他是有点讶异一下哈，因为他不是穿礼服上台领奖，而是穿一个很日常的衣服，然后呢就看得出来是一个很干净然后很特别的一个小女生，她其实是穿着白帽T上台，比较休闲的打扮啊。想不到因为这样的一刻呢，也引发很多网友的批评哦，他们认为哎，穿得太随便吧，感觉对大会不尊重，这么隆重的场合。可是其实他走红毯进场的时候是有穿正式礼服的，就是那种整套的黑西装哈。可是呢他说哈，他想到自己这张专辑想要传达的理念，后来呢他坐到台下的时候，他就决定换回日常的私服哈。好，那他的这张专辑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他夺下了最佳新人奖哦。好，那当然走上红毯那一刻所有的镁光灯都聚集，他真的也是有特别的装扮，对典礼是很尊重的。但是现场大家发现诶，他怎么摇身一变成了穿白帽 T 的大学生的感觉哦。好，真的是有浓浓的学生味哦。好，那他说呢，他穿完衣服其实开始思考，如果他真的有机会得到新人奖而且可以上台表演的话，那这张专辑呢最想传达给大家的想法就是去对普通但是好的事情充满感谢。我蛮喜欢他的这句话哦，对普通但是好的事情充满感谢。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得到太多之后都忘了这件事呢？好，那他说呢，然后迎接这些事情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他才决定换回自己平常会穿的衣服哈。好，很有想法的年轻人，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如果啦他不是得奖拿那个奖座，然后他还要先致辞，他是以一个歌手身份上台表演给我们看，你会不会觉得他穿这样的造型是可以接受的？对呀，但是呢他还是有做出的区隔，比如说他尊重大会的部分，就是在入场的时候他一样以隆重的这样子黑西装的礼服进场。我觉得还不错齁，很有想法。好，那所以呢不要看到图片他就开始抒发自己的认为跟想法齁。好，蛮不错的，我觉得他那样的想法，而且他在穿这样的造型在唱诠释他的入围的人家得奖的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能够让大家有代入感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上礼拜啊，我们台湾遭受豪雨啊，好大雨这样封面哈、哦，让大家真的苦不堪言哦。甚至呢，有些地区啊，淹水啊，积水的状况，太阳出来了，又要开始打扫家里等等的，辛苦大家了。好，那在这同时呢，关心国际的新闻也发现，哇，欧洲今年的热浪一再破纪录哦。像英国，我们知道它纬度比较高嘛，平常夏天应该也没有这个热到将近40度哈、哦。那英国同样遭到热浪侵袭，也创下史上最热的六月的纪录。啊，有些英国人怎么消暑呢？据说他们饭店冷气房的需求增加，很多业者说呢，他们最近住房率明显攀升，很多人都是临时订房，要干嘛？避暑吹冷气。甚至还有些新手爸妈为了让新生儿睡得比较舒服，还特地入住有空调的饭店。你可能会很奇怪哦，家里开了不就行了吗？没有，很多英国人家里其实是没有装冷气的。好，那这个订台平房，他们有订房平台了。订房平台他们从6月1号统计哦，发现全英国搜寻住宿的时候勾选负空调条件比例增加到原本的三倍哦。这一显示热浪来袭之后在欧洲呢，冷气设备已经成为旅客订房的重要考量了。好，我这次去欧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领队就一直说千万不要再选夏天来欧洲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它最舒服的五月啊六月的天气，目前都已经有这个热浪出现的记录，你真的很难

很难判定你去的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气温又异常的升高等等。好，他们真的很多地方是没有冷气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坐在外面喝咖啡甚至吃饭等等的，哇靠靠凉啊哈。好，那伦敦呢有这个高级饭店的总经理表示，随着这个热浪的持续啊，他们目前饭店都满房了，因为很多旅客希望利用馆内的空调环境远距离工作跟休息，或者是在比较凉爽的花园的空间来避暑。好，那饭店方面指出呢，最近他们露台用餐的户外饮品区人潮明显增加，尤其阴凉的座位更成为了这个饭店里面最受欢迎的位置哈。好，欧洲饭店呢不是每间都有冷气的，因为欧洲过去的夏季气候相对温和，那加上有不少的历史建筑受到文化资产保护的限制，他们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加装空调，所以呢即使是三星四星甚至有部分五星级饭店，它可能也只有提供你电风扇或自然通风，而不是中央空调哈。好，那最近几年呢，是因为实在是欧洲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了，他们的有些饭店才开始陆续增设冷气设备，不过普及率还是不如亚洲啦哈。所以呢，如果你预计啊，以后预计夏天要前往什么英国啊、法国啊、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最好可以在订房前你就要先确认你住的是不是有标榜空调设备的冷气房，或者你要直接向饭店确认设备。好，否则细则都呢齁，而且他们夏天通常有时候九点十点太阳才下山，如果你去纬度比较高，那太阳都还没下山要怎么降温，然后呢他白天太阳四五点就升起来，他根本没有降温的时刻，没有冷气在热量当中真的蛮难睡的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

0: 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最近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聊天的话题当中呢，在我们这个年代大概是聊星座，或者再早一点呢会聊这个血型，但是在这几年呢尤其是年轻世代有同步的话，就会说哦，你是 E 人吗？那你一定很活泼哦。不好意思，我是 I 人，虽然我会主持节目，那我看到陌生人我好害羞。这就是 MBTI、我们节目其实到现在大概制作了过半年的时间哦，从第一期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有人说那你们聊 MBTI 啊，甚至呢经理人杂志就在这个月的报道，最近不是毕业求职的旺季吗？但后来发现很多企业呢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也开始呢会看一下最流行的 MBTI， 所以呢就有人力银行提醒啊，如果企业以这个特质不适合这项工作为由作为你录取的依据的话，可能会变成就业歧视哦。这个违反者呢最高可以是处新台币150万元的罚锾。那另外一方面它到底如何崛起呢？其实我想跟韩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韩国前一阵子开始就是大量的综艺节目会谈到 MBTI， 尤其是恋爱综艺里面就会开始运用，也传到台湾来，所以现在这样子走红。但它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就稍微讲一下，其实这是过去美国作家凯瑟琳·布里格斯跟他的女儿呢伊莎贝尔·迈尔斯所共同研发，时间呢是在二战期间哦。主要的核心呢是源自于心理学家，也就是很多朋友会知道荣格，他有一些心理的类型或者被称为原型，然后就把它作为一些分类，希望呢可以透过每个人有不同的对于自己跟别人的理解，促进社会的和谐。那直到1970年代就被编成为一个标准的测验哦。哇，讲完得很长，总之呢它有四大维度，大家会知道有四个吗？我自己是 INFP 啊。
2: 那我也先那个来诚实的说，我是 ENFJ。
0: 你是 E 人哦。
2: OK，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MBTI 超准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心理学的现象，因为这个有几个著名的心理效应，不管你是做这个 MBTI 啦，还是星座啦，还是做这种血型哦，不是我们抽血的那种血型，是你心理的那种血型的测验哦，你为什么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在讲我呢？首先呢，是一个东西叫做巴纳姆效应，这个叫做万用套话的魔力，这个几乎是所有心理测验会让人觉得很准的核心的一个基石哦，是因为我们人类其实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个比较笼统、比较普遍、正面而且适用于多数人的一种性格描述，而且我们看了以后就会认为哇，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什么叫做巴纳姆式的语言呢？譬如说，你虽然很渴望社交，但有时你也需要留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好，那我们心里的 OS 是谁不是这样的？或者又说，你在外人面前看起来很坚强，但是你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敏感的。诶，听起来好像很准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防卫机制，所以他的这个语言呢会让人家觉得说很准，是因为当那个叙述是有一点中长度的一个句子叙述的时候，我们大脑阅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会自动过滤掉不符合的部分，然后把符合的部分放大，所以每一句看起来都很准。那另外一个效应叫做确认偏误，举例来说，如果你一旦被 MBTI 测验然后说啊你是 INFP 或者是 INTJ， 不管是哪一个，你的大脑就开始一场自我验证的修正游戏，这个叫做确认偏误。当你被标签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回想说诶，对哦，我上个礼拜哦看电影看到哭哦，哦我一定是情感很丰富的这一型。那你会忽略自己昨天跟人家辩论也是辩论的相当理性，就是说当你被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你反而会去自我验证它，所以你搜寻出来的那些证据是有偏差的，是有偏差，因为你就回想嘛，你回想的时候你都回想到那个跟这个符合的，那不符合的你没有去把它回想出来同时去做一个验证。那也有人说这个叫做孕妇效应，就好像你今天你是个怀孕的妈妈，你走在路上你就会突然发现满街都是孕妇。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你认同了自己的 MBTI， 所以看出去的眼光都在看跟这个符合的，所以你自己如果没有怀孕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注意路上啊捷运啊旁边那个人哦，他看起来好像

0: 也是怀疑，就是当你认同了这个 MBTI 的时候，你就会刻意去点这个分析文啊，点这个迷因啊，点这些海量的自媒体 IG 上的，哎，你就会有一个自我的算是催眠，你会觉得它越来越准，
1: 被强化。因为像 INFP 跟我一样，还有谁，就 IU 啊，
0: 怎么那么赞 IU 呢？对，我们就会自己去找说他跟我同
1: 很像的地方，
0: 就跟以前星座一样，你就会觉得说，哦，某某人跟我同个星座，然后你就非常高兴，哦，你某某人跟我同月同日生，这是超赞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1: 所以因为他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被那么简化，但是因为他的符号代表，一方面来讲，很多人就会直接用 I 人 E 人去分配这样。
0: 是，所以我们要提醒说，与其说 MBTI 是照出你样貌的一个镜子，不如说它是一种滤镜，如果带上这几个字母去看这个世界，有时候那个世界就会自动变成你以为的那个样子。
1: 但我的确啊，我还是会觉得说，因为人家讲 I 人的个性，就是虽然看起来呢，就是蛮会社交，但他非常需要自我保留空间，然后遇到陌生人会很害羞，不喜欢交朋友。像蔡医生的 E 人，应该就是广结善缘啊，然后对这个陌生人就是不会有惧怕的感觉。但好像听说，其实它是一种测量工具之一，这样子的概念。
0: 是是，它本来被发明的时候，应该没有想过这么多年之后会爆红啦。他们是做了一个人格的一个分类，他想要设计出一个测验的工具来协助科学上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在这边要提醒的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测出来之后要注意解读上还是可能会变成一个专业上的一个盲点哦。
1: 所以盲点的部分有哪些？因为我自己来想就会觉得，原本其实可能没有那个特质，但你被强化之后，你就会朝向那个方向。
0: 没错，所以我们要提醒说，哎，大家测了 MBTI 之后，希望这是一种自我认识成长的起点，不是把它当成命运的锁链，认为说啊，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陷入这一个第一个盲点，就是刻板印象。就是当你认为说，哦，我就是 I 人啊，所以我不适合当业务，那个人家那个老板想要升你做这个小主管，你说啊，我是 I 人，我不适合当主管，那其实你就陷入这种刻板印象的陷阱，反而会限制你自我的潜能。所以因为这 MBTI 它测的其实是一个心理的偏好哦，因为是你自己填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是你的心理偏好 preference， 而不是你的能力。所以就算是 I 人也是一样可以透过后天的练习发表一个很棒的演讲啊。那我们医生好了，不是每个人都是 E 人啊，那 I 人他也可以当医生好吗？他可以专业训练，一样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会谈。再来就是导果为因哦，这是第二个盲点，就是把你的坏习惯不 OK 的特质合理化，譬如说你很常迟到，还有这个拖延症发作，然后结果人家念你的时候，你就说啊，没办法啦，我们批人哈就是很自由，我们就是随性，
1: 不受束缚。
0: 哎，对对对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你已经自我设限了。那我们希望 MBTI 它是让你觉察你自己的盲点，然后好让你去成长跟改善，不是拿来做你不专业行为的一个挡箭牌啦哈。啊，我就是某某人，所以我这样子就是正常的。那刚因为维珍提到一个就业歧视的问题哦，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企业真的在招募员工的时候去给人家测这个哈。那我们这边做的提醒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逆向的歧视啦，就说如果你刻意设定说，哦，我用人哈，我这个位置我一定只要什么什么什么型的人哈我才用，就是其实事实上就是会变成说定型化选材的一个歧视，这个是不 OK 的。所以在 MBTI 它官方版权它上面有写哦，它禁止把这个测验拿来作为不管你是招生啊招员工啊，它禁止使用于这种招聘的过滤。因为基本上呢，它当初也不是这样子去设计的哈。那它事实上你就算做出来一个 MBTI 并没有办法预测你的工作表现，这是很科学的，其实它并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不要用这种方法，好像就是把人就是筛选掉啊，就不要这个人，因为这样子真的是一种盲点啊。
1: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测一种取向，而不是一种能力，像刚刚加菲医师所说到的。那另外一个其实可能会忽略掉，它是可以浮动变化。其实我就看过 I 人后来在测变 E 人的情况。
0: 哎，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讲的下一个重点。因为这些测验，这些心理测验，大家如果在很多年里面你测过不止一次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会改动、啊、就好像我们去测 IQ 好了，如果你20年前测过，你现在再去测，就反正就是你多测个几次，它不会每一次分数都刚刚好一模一样、嗯、那你就觉得很奇怪说，诶，怎么会这样。

因为大概念上我们人不见得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动，例如说智商啊或是性格，可是这个小部分上面事实上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有可能会有年龄跟我们的经验带来的成长，因为这个工具是来自于荣格的理论。那么其实荣格他就认为说，我们人一生他都是在追求个体化，他的人格是可以发展的，是有可能，诶，我可能以前那个是 I 人就

0: 医人，所以我们要强调是心智功能在健康的状况下它有可能会有个动态的成长，所以不见得要被这个东西锁死。
1: 嗯，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的确是个流行的话题，但是我们从这个加了一点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看看到底 MBTI 是怎么一回事哦。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嘛，刚刚说到韩国呢其实是开始风行 MBTI、哦、所以当然他们又有歌曲跟这个有关，这是来自于韩国的男子团体 Just B 以及女歌手 Alicia 所合作的歌曲，就叫做 MBTI。 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3: 我是加分。
2: 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全世界啊，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音乐啊，因为呢，你不吃饭会饿死，然后你不睡觉呢会累死，但是呢，你不听音乐，乍听之下好像对于人生没有什么样的太大影响。但是这是真的吗？因为如果从历史周朝就治理作乐以来，音乐就存在，那西方世界的发展也是啊，那希腊的神殿里面、神话里面都充斥着各种音乐。然后大家呢，这个鼓舞精神的时候，诶，这个运动会有运动的音乐，如果失恋的时候跑去卡拉 OK 会唱我不追我不追我不追，也是有音乐。所以相对来看，好像对我们精神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遑论如果是进入到比较科学的分析，比方说它的

0: BPM 也就是那个每分钟的拍子是多少，如何会影响到你的呼吸、心跳、节奏等等。我就觉得哇，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哦。因为开场呢，其实我就看到一篇来自于香港经济日报在6月14日刊出的一篇专文，就讲到韩国的防弹少年团 BTS 的音乐呢，不只是流行曲，它也变成很多人的心灵支柱，就是他们的音乐直面内心的痛苦，然后揭露自己，但也倡导爱自己、理解自己，建立一种归属感呢。我会觉得说，那这样不就是分到了属于身心科医师的范围跟领域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哦，叫做当旋律遇见心灵，音乐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跟大脑。诶，这个蔡医师应该也是很喜欢听歌的人吧？
1: 对啊，哦，其实刚刚维珍在讲说，哦，人是不需要音乐哦，这个应该是否定的哈，哦。而且啊，哦，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音乐的一个定义要扩大一点。其实我们就算没有去播一首歌哦，我们只要存在这个世界，耳朵只要有打开，你就会听到音乐哦。因为音乐不一定是我们人所创造出来或者是弹奏出来，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也是一种音乐。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哈，哦，存在在这个状态里面的。
0: 所以像文组跟理组的争辩，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有半导体这么发展，台湾才可以赚那么大钱，股市上去，这艺术的有什么用，你们写的文字有什么用，但是内在的部分我觉得是很需要这一些艺术啦、精神食粮的抚慰，音乐是其中一个。所以比较基本来谈，为什么古今中外音乐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哦？那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个脑科学哈哈，哎，因为其实啊，人的大脑，哦，很有趣哦，音乐这个东西它可以绕过我们理性的，哦，那个部分，直接，哦，可以，哦，激发我们大脑最古老的一个部分，叫做边缘系统。那这个边缘系统跟我们的情绪当然是有很强烈的一个连结。古今中外，从皇帝，对不对，到这个平民，他都可以欣赏，所以我觉得它是很棒的，它是一个跨越阶级的。你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大脑引发所谓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或是神经科学的反应，哎，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我们听到一个我们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说，哎，这个歌这样，嗯，到一个地方进入副歌这个转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分泌脑内啡，哇，让我们有一种愉悦或是兴奋的感觉，可以缓解我们心理跟生理的一个疼痛哦。那刚刚维珍提到这个 BTS， 哇，全球算是最红的团体吧，那所以大家欣赏算是 MV 或者是去参加所谓的演唱会好了，就会有一种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听歌这种群体一起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事实上会让我们大脑分泌这个催产素，会让我们有一种我们是一体的，有一种连结感，让人内心有些安慰，所以可以下降这种孤独的感觉。所以真的从以前到现在，音乐根本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一种连结。好，所以从婴儿的时候可能妈妈就唱歌，然后想办法让你弄睡，然后，哎，我们最近这个这个对对，最重要就是开场的时候一定要先唱一下，然后还要分成什么美国版什么版，大家一定要唱一下赞歌，非常的鼓舞人心。这些都是我们人与人好像用音乐来共享这个情感，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嘛？因为一首歌曲就瞬间改变你的情绪，我觉得这蛮神奇的，而且很多是无意识的。比方说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 或者1970年代像 Motown， 就是魔城唱片那个 Disco 的时期，听那个歌你不是故意，但你的身体就会随着摇摆。或者你本来心里面很焦躁，但是你听到某一首肖邦的钢琴曲，你就突然的平静下来，这样子的感觉哦。五月天有一首歌叫《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从脑科学来讲，听到一首音乐的时候，其实还要分有歌词跟没歌词的，但是会触动哪些部分？
1: 哎，我们就先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大脑听到一首音乐，它到底触动到哪里呢？这边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一个单一的所谓的音乐中心，而不像我们大脑有什么睡眠中枢啦，有这个语言中枢、运动中枢哈，但是他们有一个叫音乐中心这种东西哈。但是它是同时会刺激到好几个地方，哦，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为什么它可以一瞬间就把你的情绪有一个改变。那么例如说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至少有五个地方会同时活化，一个一定是听觉皮质，因为我们是听到的，那在我们的颞叶里面，它会把这些所谓的讯号变成大脑看得懂的。所以有些厉害的人大家都知道，哇，什么什么绝对音感啊，绝对音准，他立刻可以把这个音乐的音色啊、高低，它整个就可以把它拆解掉。再来就是我们大脑皮质，这是比较高等的一个单位，是高阶认知，像刚刚维珍讲的，诶，这个歌的快慢啊，歌词里面的含义啊，是不是有一些隐喻啊，哦，这个时候因为大脑皮质

0: 他实际上是比较理性的，他会用这个理性的方式去享受这个音乐，他会去思考歌词可能传达的意境，或是他有时候会被某一些话点醒，或是说啊有一些启发啊，就是这样，别人也这样想，这个歌唱得太好了。那再来就我们刚刚提到了边缘系统，其实就是之前提过的杏仁核海马回，这个就是音乐瞬间改变情绪的一个核心秘密。因为边缘系统就是连接情绪的一个地方，尤其是这个杏仁核接受到音乐讯息的时候，我刚刚讲它会绕过理性思考，直接影响这个情绪，不管你是兴奋啦、悲伤啦、平静啦，所以有些时候你在那个理性那边卡住，或者是理性现在上不来，那你想要转念，那你用这个音乐下去，这一条卡住嘛，我们这一条塞车好吗，中山北路现在塞车，所以你现在要绕一下隔壁一条，看是要绕去承德路还是什么路，看看能不能直接去改变情绪。本来我们想要用思想改变情绪，卡关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式。那这个海马回呢跟记忆力有关，那很有趣，大家知道说现在演唱会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啊，诚实的说我们去听演唱会不是不一定是听那个现在最红的最年轻的那个，有的抱歉如果我没有追的话我也是跟不上。那但是我们会去听什么样的演唱会呢？当然是所谓的回忆杀，好不好？我们的青春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些高中的时候，这个功课不好，结果或者是说对对对啊，有一些以前青涩的恋情哈，当时你就听了某些歌，它就跟你那个时候的记忆合起来存在大脑里，就这个时候这歌一出来。哇，那些画面那些感觉通通都会再跑出来，
1: 就像我被听到那个永远不回头
0: 啊，是是是，
1: 七匹狼的主题曲，
0: 没错七匹狼我也是有参与啊我跟伟琛年代差不多啊我这个最欣赏的歌手很可惜已经离开这个人世就是这个张雨生，只要听到这个马上那个时候年轻小时候的记忆就会把排山倒海就会跑出来，那个情绪也会跟着一起出现，所以最后就是运动皮质，所以很多人他听了音乐就开始自然的扭动了。那所以为什么到舞厅啊或者是一些跳舞的场合，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音乐给它开下去，不然就是干打这个节奏的话也可以，但是就比较不那么的有趣，因为我们大脑听到这个身体就会不由自主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啦，对不对，摇晃啦，这个都是我们大脑对音乐的一个反应哦。我在之前我的书也有提到，确实就是说音乐跟我们的情绪是可以用频率来做一个联动，所以应该讲说我们每个人呢听到快节奏的歌，有的人会烦躁，有的人会愉悦，那我们讲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个当然是说把它简化大部分的人是这样，但是每个人都是很个别化的，所以我常常会鼓励个案说你可以去自己试试看，你把音乐当成帮助自己的一个方法，有些人是要听某种音乐例如说古典乐他才会平静，可是有些人他要听摇滚乐他才能抒发他内在的愤怒跟不平，所以并不是一定哪一种音乐不能听，那只是当然是一个举例啦，那我们自己试过了以后就知道说用怎么样的音乐可以帮助自己，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
1: 所以想要像我如果听那个什么森林白噪音我反而睡不着，我反而听那个报新闻那一种睡得着，每个人有自己接受的不一样。不过刚刚既然提到七匹狼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让我们一起来怀旧一下回到自己年轻岁月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哎，是不是重回到那种年轻时候的感觉？而且真的是马上会瞬间点燃你的回忆。甚至我前一阵子就是会觉得人生比较低潮，我想要带回我年轻时候很活泼，然后充满理想性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就播以前的歌。感觉都可以带回来
1: 啊！是啊，这个其实就是用音乐进行一种所谓的怀旧治疗。那在过去的科学研究里面啊，在很多情境或是疾病里面都可以应用哦，所以这个大家是不妨这样做看看。
0: 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听到一种好像蛮神奇的，就是音乐，因为本身还有频率嘛，然后还有节拍等等，以前就会说，如果你要激发你的脑袋的潜能哦，然后就可以听不同的频率的音乐哦。什么阿法波、贝塔波之类的，然后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脑力的开发啊，或者是激发不同的潜能有影响，甚至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就是这可以启发你的金钱好运这样子，来自于宇宙的神秘音乐，这个效果来讲真的是这么神奇
1: 哦。我们先讲科学的哈，科学的研究确实证明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具有这种听音辨频而且跟它同步的一种天分，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听特定频率的声波啊节奏的话，我们大脑的神经元会集体跟它这个频率同步放电，这个真的是有可能共振，然后让这个频率趋于一致。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你们常常听到的这什么阿法波啊、贝塔波啊，这些所谓的心灵音乐，指的是说哦，利用这种大脑的特性，然后想要能够把大脑，例如说从焦虑的状态啊，引导到放松的一个状态啊。那一般来说，在科学的一个领域里面，简单的

0: 理解的话，例如说这贝塔波可能是一个清醒思考的波，大脑呈现阿尔法波的时候是比较放松的，西塔波是深度的放松，那如果德尔塔波的话，可能是你现在正在深层的睡眠。那这个都是透过过去脑波的研究告诉我们，你的大脑进入这个频率可能当时是这种状况。
1: 当中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其实我刚好提到有时候听一首作品，它有歌词跟没歌词也有差别，像古典音乐它那个是很直观的感受，而且你没有被歌词扣住，因为歌词你会专注到它在讲什么，但其实音乐本身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那今天讲的这个贝塔波阿法波当然就是属于比较有纯音乐性的部分，但是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状态呢？
0: 是，就是大家确实都有听到很多什么睡眠音乐啊，现在网络上很容易搜寻到什么脑波音乐、专注音乐、各种音乐哈，它帮你分类了，它到底能不能改变状态呢？那我们先简单讲结论说，确实是有用的，好，但是也要做一个提醒，就是虽然有用，但它的效果有一点被过度神化了，就是说在科学上来讲，哎，真的是有用的，可是呢，这些方法不是万灵丹。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把音乐当成辅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这种想法的话会比较适当一点。那我们就先讲刚维珍讲的纯粹的这种调频音乐，事实上呢，它有时候就是一种规律的嗡嗡声而已哦，或者是海浪声而已。他们常常会说，哎，你听这个可以让你的脑波跟它同步。那么如果我们用2025 2026比较新进的 meta analysis 综合研究的一个分析数据，大概是一半一半啦。有人的研究认为说，如果我们聆听前面我们刚刚讲的 alpha 波，或者是甚至所谓的 gamma 频率，两个耳朵去听这个嗡嗡声，那它这个嗡嗡声是有一个特别频率的，他发现说可以让受试者，就是参与研究的人，所谓的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短期的一种专注力可以提升，而且还可以降低焦虑者的这种自律神经的那种紧绷的程度，那这个是有效的证据。可是也有做出来没有效，例如说2023年也有另外一个在居家环境下进行的测试，说给他背景就是放这种音乐哦，然后呢现场给他考试，看看说在这个音乐的帮助下考试成绩有没有比较好，结果考出来没有比较好，反而是完全安静，就考试的时候完全安静才能考得比较好。所以必须要说，因为如果用科学角度来说，做这个实验通常都有一些前提啦，所以如果你的状况符合这个前提假设，那用这个应该有点帮助，那但是也不是那么的万能。那有一些情况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如说像我自己就是读书啊写报告的时候不能有声音，不然我就会分神。可是有些人要读书就是耳机戴上去里面音乐给他开下去，他就可以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所以每个人还是有点不同的啦。那另外我们也常看到这个网络上会讲，哎，好，现在有一个叫做专注音乐工作音乐，
1: 现在很流行 study with me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某个类似那个很有质感的拍影片的人从头到尾陪你一起读书，然后播的这种专注音乐这样。
0: 为什么他说他可以提升专注力，他比较是说因为有些人在太安静的环境下，就是跟我不一样的人他就是太安静了，他反而你的感官会放大，你会太注意一些其他的小声音，所以有点像白噪音的感觉了他就是给你一个可能是比较轻柔的，或者是有一个规律节奏的电子乐，然后他先让大脑觉得说啊，有一个声音挡在那里，那可能你的大脑会专注在你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上面。这一类的音乐大部分都没有歌词，有歌词跟没有歌词不一样，因为一旦出现人类的语言，就是歌词就是人类的语言，我们大脑就会又花一份工去处理这个歌词，反而有时候会把你阅读写作的专注力吃掉一点。那最后一个就是睡眠音乐，大家失眠的时候看 iPad 不太好，知道吗？如果真的要看的话，就把那个 iPad 里面找一下一定有这个叫做睡眠音乐。基本上他们大部分都是想要引导我们进入所谓的 Delta 波，看看能不能深睡啦。那这些主要就是跟心率同步有关系哦，所以这些音乐的节奏很好玩，它会故意压低这个 BPM， 就刚刚维珍讲的 BPM 大概就是低在每分钟60拍以下，好让你的心跳你的呼吸跟着这个音乐慢下来，然后要进入睡眠。那所以大部分这种音乐都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浪声啊，流水声，甚至这种这个萤火燃烧，啪啪啪啪啪，然后但是它会慢一点，它的那个节奏不会那么快。这些如果我们应用得当的话，事实上音乐会成为我们大脑的一个催化剂。那所以你看，你需要工作的时候你就放这个，对不对？你需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放那个，让它来带动你，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0: 所以他甚至其实可以把它去科学量化，就是过去也有人做分析，像 K-pop 就是韩国的音乐会这么流行，他们是非常能够掌握属于音乐中的科学的成分，比方像刚来台湾的那个 Psy 大叔，就是刚刚 Style 那一位、他们就分析，其实韩国成功的音乐乐曲基本上跟人的心率是同步的，就是大概是115到130，他们很多会这样去做设计。然后它也可以运用在你的商业经营，因为大家为什么知道每次餐厅都放那种超快的歌曲，因为大家才会快点吃完，转台率才会高、
1: 对，真的就是说这个音乐因为它带有非常多层的意义、那生理上的讯号，然后情感上的一个连结，就看我们怎么去应用，那希望把这个音乐当成我们的一个生活的调剂、那也是一个生活健康的一个帮助品。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来先进入到一段音乐，待会再来谈另外一个主题，其实也是进入到这个加菲医师更常会有一些合作或者是运用到，就是现在也蛮多的领域会用到的音乐治疗的部分，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不能没有音乐哦。然后我真的没有听过有人说不喜欢音乐的，只会说不喜欢哪种类型，喜欢哪种类型。但是进入到治疗部分，其实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要准备这一集，我还稍微看一下，我以前比较以为音乐治疗就是你听什么类型，听这一些不同节奏啦、旋律。但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它的使用蛮广泛，甚至自己也可以是音乐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先稍微认识一下音乐治疗在精神科的领域，它通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它通常会应用在哪些范围。
2: 事实上这个音乐治疗是另外一个专业啦，我不能说我是专家，我是这些专家的这个算是同仁，我是被帮助者。其实这个治疗呢，不是只有吃药，不是只有谈话，那音乐也是一个可以帮忙的。那在国外有专业的这个音乐治疗的科系，所以有一些台湾的同仁们他们是有接受过这样专业的训练。那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说这个音乐治疗的音乐治疗师好了，他会去设计一个音乐的体验，例如说如何的聆听，那甚至是如何的即兴的演奏，甚至是诱导他们来一起创作音乐或者是歌词的讨论。他透过这个音乐可以跟病人来建立关系，那这个音乐甚至可以改善他们的认知功能，改善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社交功能，然后甚至是可以改善他们的生理状态。那至少有这几类。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因为这个音乐它有时候可以绕过这个语言或绕过这个思想的路径，直接去影响情绪。大家可以想象有些我们个案他很严重的时候，那个状况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没办法讲话，或者他不愿意讲话，那他内心很痛苦，最不 OK 的时候，他甚至连话都没有办法跟我们讲的时候，音乐可以作为一个超越语言的一个媒介，让他比较能够宣泄他内在的一个情感跟这个情绪。那有些时候刚刚提到说药物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嘛，那或许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音乐让一个很焦虑很躁动的人平静下来。更进阶就是这个个案主动的参与这个音乐，打一个节奏或是他帮忙按一个声音，他就有一个参与到这个音乐的共同的一个演出或创作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掌控感，这种自我效能的重建，是我们说慢性精神病患他复健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哦。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用这个疾病来分类的话，做一个举例，例如说情感性疾患的个案，例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的个案啊，那我们治疗师可能会引导他敲击这个乐器，弹奏这个乐器，让他把内在的情绪能够用音乐的方式宣泄出来。那他们甚至可以透过他们对这个个案的理解啊，他可能先放一点悲伤的音乐，因为他现在很悲伤，他先放一点悲伤的音乐，跟他产生好像一个共鸣。等到病人比较进入状况，他可以再转变这个音乐的调性跟节奏，慢慢从低再把它拉上来，拉到一个比较平静比较舒缓。所以这个很专业的治疗师，他是可以用音乐成为一个调控情绪的，算是一个介入的工具，这个是很不得了的。
1: 所以这一定也是事前对这个病人有一定的了解跟评估，然后为他量身打造。
2: 是的是的，所以专业的音乐治疗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说我就是这个
1: 放放歌，
2: 放放歌这个我不是攻击这个 DJ， 他们那个专业也是不一样他们炒热气氛啊，掌握全场，那个是也是厉害。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治疗嘛，音乐治疗师他尤其在国外，他们是整个大团队里面的一员，他会需要事

0: 先知道诶这个个案是什么个案，背景是怎么样，对音乐的一个接受度，或者是说不定他本来就会某种乐器，他事先他有评估，他有调查，然后他知道说他现在病情是在哪个阶段，那他才思考说诶用这个音乐他如何做一个专业的介入。那很容易联想到情绪跟音乐连结这么强，所以我们一定是应用在情绪的，不止哦，我们知道这个精神医学里面还有一群就是视觉失调症的个案，也会用音乐去帮他做一些社交技巧训练，我们常常会把他们组合起来，合唱团、合奏团，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现在不是在精神病房吗？干嘛大家都在搞合唱、合奏？其实这是透过音乐啊，让他们练习与人互动，因为他们疾病的关系会有一些社交的一些障碍。他如果参加这个合唱团、合奏团，他就必须要配合整体的步调，慢慢把他这些社交退缩、情感淡漠这一些症状做一些处理，提升他的凝聚力，增强他跟人家互动的一些意愿啊，因为
1: 他的一个协作关系会变好，
0: 是因为用音乐来做一个算是媒介，比较容易让他们进入这个情况。
1: 所以有时候看那个医疗剧，但我必须讲医疗剧不是百分之百专业啊，但是有时候的确会出现这种场景，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娱乐节目而已。
0: 嗯，是的，更不要说现在如果大家去社区，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失智社区据点，那这个就是在神经退化性疾病也可以应用的失智者啊，我们刚刚提到说音乐它可以连接到这个杏仁核，连接到一些情绪记忆，那失智症的人他就是记忆力受损是他核心的症状，所以我们就用音乐去做甚至怀旧治疗，让这个失智者他的一个过去的记忆、熟悉的旋律能够把它好像提取出来。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照顾那个失智者的时候，哇糟糕，他现在很混乱或很激动，那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因为他其实已经听不懂，这个时候给他放一个他熟悉的老歌或是他很喜欢的音乐，有时候整个情况立刻就改变了，前一刻还在激动，下一刻开始唱这首歌。那这个都是在临床上已经是很常应用的，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用音乐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0: 虽然我们不一定是音乐治疗师哦，但是就像我们可以透过健康饮食来让自己身心健康，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把音乐变成自我照顾的一个工具。首先一个是我们刚刚稍微提示的，我们就是叫同质原理。例如说现在心情很差，非常悲伤或愤怒，那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要立刻播那个很嗨的歌曲，让自己嗨起来，不过有些时候这样子的做法只会觉得更烦，所以你可以利用这音乐治疗的一个技术，就是先播一段这种比较重低音啊，然后比较摇滚的，这个是比较像是同步你的愤怒，就是你现在不爽嘛，就先用这个东西把这个不爽啊、把这个愤怒啊带出来，接下来你放没有那么快节奏的，但是一开始有一些好像吉他啦或是大提琴，就是音乐比较和缓的，你前面一个愤怒已经释放了嘛，你现在要把它调下来，好让大脑呢可以降低频率，刚刚骂也骂过了，大叫也大叫过了，等到你呼吸比较降下来之后，再放所谓的自然音乐或是 Lofi 的一个音乐，没有歌词的，让这个身心重回这个宁静，这是一种应用音乐治疗的一个同质原理去做的调整。
1: 这很像做广播节目的音乐节目有一个词叫 flow， 就是你不能够两首歌落差太大，但你又不能够一直一样，因为大概三首歌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无聊了，所以要一个穿插的感觉。
0: 刚好维珍提到说不可以一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前面一直提到说用音乐来照顾自己，可是呢也有几个要小小提醒哦，这个听歌也会慢性中毒，要避免陷入一种叫做反刍这个刍思，其实有点像啊，就是反刍式的聆听，尤其是在你心情很差的时候，确实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听这个伤心的情歌，以悲伤治疗悲伤，一开始觉得很受到同理，
1: 好像要到底才能反弹呢、
0: 但是不能够过长，如果你连续好几天无限重播都是那种非常绝望，那个歌词里面都非常灰色非常黑暗，有时候会让这个大脑不断反复的加深悲伤，可能会把你推向更忧郁的漩涡，所以我们还是要稍稍的提醒，就是说如果是用音乐照顾自己，反复这种反刍式的刍思式的聆听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啦。
1: 嗯，就是难过的时候我要听最难过的歌，我才会觉得让它到底，然后我就开始有反弹。但有些不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反弹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一路探底的。
0: 是，
1: 这是一个提醒，
0: 这是一个提醒哈。因为音乐能够重塑我们的环境，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练习做自己生活里面的音乐治疗师。
1: 嗯，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同时我们有非常多跟心理有关的议题，所以如果你有好奇的部分，不管是精神或者是心理的，也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脸书官网留言，那我们也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不要忘记下周继续锁定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啊，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分享这一本绘本，叫做《哪里才是我的家》。这本绘本相当的可爱，相当的特别。有机会请爸爸妈妈从图书馆来借这一本故事书给小朋友们认识。这本故事书采用特殊的印刷方式，如果环境的温度越高，这一本故事书的文字跟图案就会消失得很快哦。如果环境的温度很低，那它就消失得很慢。当然，如果你要看这本故事书，从图书馆借回来，你必须要先将它放在冰箱一阵子，才能够来阅读哦。是相当神奇的一本故事书。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本故事书，《哪里才是我的家》。南极的冰山上住着一群可爱的企鹅。有一天，小企鹅发现家门口前多了一条小河。企鹅爸爸和妈妈皱起了眉头。
1: 我们得搬家了。
0: 可是，南极的小河越来越多，小企鹅一家走遍了整个大半的南极，都找不到他们的新家。每一个冰块到处碎裂，不知道能住在哪里。小企鹅一家想起了好朋友北极熊，于是他们决定前往北极。游啊游，游啊游，游了好久好久好久，海水越变越黑，垃圾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应该离人类的城市不远了吧？企鹅爸爸这样说。上岸以后，他们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在高楼大厦的森林让他们迷了路，而且这个空气的味道还真不好闻呢。接连不断的高温让小企鹅一家中暑了。一名小女孩发现了他们。
2: 这些企鹅怎么都坐在这里不动啊？
0: 他们还好吗？小女孩急忙找了一台小冰箱，希望能够帮忙到这些企鹅。
2: 小企鹅，你们赶快进去，你们进去冰箱以后会舒服一点呢。
0: 接下来，小女孩非常厉害哦，她背着沉重的小冰箱，慢慢地走到海边，她向小企鹅一家道别。小企鹅他们在海上游啊游，游啊游，遇到了金鱼哥哥。金鱼哥哥带着他们穿越了一大片的海洋，他们准备去找北极熊。终于，他们来到了北极，穿越了大半个地球。
3: 小企鹅啊，你们怎么来了？
0: 看到他们，北极熊太惊讶。
2: 我跟你说，那个南极的冰川融化了，所以我们决定搬来北极。
0: 小企鹅这样回答。
3: 哦，从今天，北极就是你家咯。
2: 可是，过没多久，北极熊他们家门前也出现了一条小河，怎么办？跟我们家一样，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0: 无家可归的小企鹅一家和北极熊都难过的流下眼泪。
2: 小企鹅问妈妈：“妈妈。”

0: 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呢？
1: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听完是不是觉得有一点难过呢？小企鹅跟北极熊，他们原本就住在南极跟北极，可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让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不得不移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来生存。而全世界的天气也因为气候暖化的关系越来越高，许多的地方人们住在那里都热到受不了了。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思考哦。也许我们可以从平常的习惯开始做起，当我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记得要随手关电灯跟电风扇哦。如果在家里其实没有很热，我们吹电风扇也相当的舒服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适应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而我们平时也能够为着地球的环境多尽一份心力，相信地球暖化的脚步会越来越慢的。今天凯西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再来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吧。

0: 我们今天节目为小朋友们邀请有谦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永续发展目标，我们来到第几项呢？
1: 11。
0: 诶，我们上个礼拜好像在第7项，怎么突然跳到11了呢？
1: 因为呢，就是中间的，
0: 诶，这个
1: 是有关于
0: 比较深奥的，
1: 深奥的就是
0: 跟经济有关，其实也不能说是只有大人可以管，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层面度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先往前进，先跟小朋友们分享你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先来到第11项。有谦，第11项的目标是什么呢？
1: 永续城乡。
0: 哦，永续城乡，那就跟我们居住的地方非常有关系咯。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象过你希望自己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呢？
1: 豪宅。
0: 为什么？
1: 因为觉得家里这样就很大，然后还有庭院。
0: 哦，你的梦想就是，
1: 然后还有游泳池。
0: 哦，因为每个人对豪宅的定义不一样哦。有些人的豪宅可能说我想要有电梯，有电梯的房子就是豪宅，这个自己住的房子里面，你够

0: 得出来的很清楚，就是第一个空间很大，第二个有什么花园，
1: 对
0: 哦，外面是可以让你种一些东西的，然后还有你刚刚讲了一个很好玩，你说要有游泳池你喜欢游泳是
1: 不是？嗯，喜欢玩水。
0: 所以你希望梦想中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是可以是这样，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们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梦想的家园。

0: 面，他希望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达成这个愿望呢？
1: 安全可负担的住宅。
0: 诶，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呢，有一些人就是现在的房子不是都很贵吗？
0: 诶，对。
1: 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那笔钱如果要花下去的话，可能就破产了，或是有可能他觉得很困难，甚至有可能是你已经花了那笔钱，但是你买到的房子可能是海沙屋。
0: 哦，天哪，这好伤心哦，就他买到一个不安全的居住的地方，所以他等于他花了很多钱，但是后来没有办法住。这真的很伤心，所以在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一项永续城乡这件事情，他特别第一个他就讲到安全可负担的住宅哦，所以像刚刚有先提到了海沙屋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盖房子的人没有好的品格啊，
1: 用沙子盖是想怎样？一踩要烂掉了吧？
0: 真的，而且台湾这么多地震哦，这个房子很容易就会垮掉了。
1: 哎，那我想问问，如果是海沙屋的话，那他要怎么盖？他盖的时候，他不会站在上面，他不就倒了？
0: 诶，可是他在盖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他用什么盖吗？哇，这个问题真的是会考倒大家，因为毕竟你当你进去这个房子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墙壁挖开来。对，你进去房子的时候说哇，这房子好新好漂亮好开心，结果住了一阵子突然发现怪怪的，为什么那个墙壁突然一直有东西掉下来，你才发现说哇，这个房子可能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健康哦，等于你没有住在安全的住宅，这就不符合今天我们讨论永续城乡的这个目标了。所以有钱他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付出得到的回报是正向的，我们不希望吃亏，
1: 对，
0: 也不希望被骗，这真的跟品格很有关系。
1: 对啊，
0: 所以这个真的要呼吁大家哦，就是安全可负担的住宅。另外还有譬如说在这个我们住的一些地方，可能它是靠近山，那这个如果盖房子的人没有特别注意说，诶，这个山有没有很坚固，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土石流。
0: 咦，土石流该怎么办呢？土石流有可能会冲进家里了。
1: 对呀，
0: 这个家里就变成泥土，
1: 泥
0: 土乐园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住人，而且墙壁一定会有受损，所以就又变成很危险的房子了，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有钱你还注意到什么事呢？
1: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0: 诶，这跟我们的城乡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呢，我们其实我们的城乡就是我们家园，可能呢就是它在以前一定会有一段历史，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会盖一些房子，所以呢如果那些房子没有被保留下来，你就不会知道你到底你住的家园以前是在干嘛的，然后你也不会知道以前的人在做什么事情。
0: 可是我们可以看课本啊，我们可以上网看啊，我们也可以问 AI 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房子保留下来呢？
1: 因为如果呢用课本跟 AI 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身历其境
0: 哦，就没有真正可以去感受到了。我们如果只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为了我想要盖豪宅赚钱，我就把那些古迹全部都用挖土机给它挖起来，好像其实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1: 对啊，
0: 有些你有出国去玩的经验吗？
1: 有，
0: 出国去玩我们一定会有某一种行程，就是去参观那个国家的某一些古迹
1: 文化遗产。
0: 对，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文化遗产哦。那这些文化遗产我们去看，哇，原来这个国家以前的人是这样哦，你就突然很惊奇。我自己真的眼睛看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跟在课本里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在讨论这么多集永续，它不只是跟未来有关，其实它跟以前也有很多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够好好的照顾以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以及 好几亿年前地球留下来的东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些矿石能源，我们能不能够好好的使用跟保护它、其实真的是地球的愿望啊，地球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保存我们这些美丽的文化。所以有钱你注意

0: 育的这个焦点我觉得很特别。那我看到的呢，是他讲到了有一个安全包容的绿色公共空间。
1: 哦，
0: 公共空间的意思是什么？好像跟我们刚刚讲的住宅就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
0: 嗯，因为住宅的话就是属于私人领域，
1: 嗯，
0: 就我们自己家人自己住的哦，比较不是开放给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参观。但是公共空间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例如什么？
1: 就是百货公司。
0: 哦，百货公司是公共，还有呢？
1: 公园。
0: 诶，公园没错，公园也是哦。那还有像图书馆是不是？
1: 嗯，
0: 诶，图书馆其实也是，或者是有一些博物馆，
1: 嗯，
0: 其实也算是哦。那他这里提到就是安全跟绿色，你会想到什么？
1: 公园就是树
0: 哦，有很多的树。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在路上走，觉得哦好多人，突然有一个公园，然后你穿越公园的时候，那种心情不太一样。本来就哎呦好吵哦，都是喇叭的声音，然后脚踏车铃铃铃铃铃，好多人这样子，觉得心里有点烦躁。
1: 嗯，
0: 然后走进去公园的时候，就突然啊松了一口气。这真的是绿色的力量。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人类就是需要回到大自然，让自己身体放松休息一下。所以其实公共空间总是政府在规划的时候，他会预留一些地方，就说这是公园预定地。
1: 对对对，
0: 要盖公园了。所以公园里面不只是有小朋友喜欢玩的溜滑梯，其实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树木花草。在这里面有树木跟花草，就一定会有什么？
1: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
0: 小动物。你在公园会发现什么小动物呢？
1: 麻雀。
0: 咦，麻雀，这个鸟类的动物会特别多。
1: 嗯，
0: 各式各样不同的鸟，还有我很常碰到
1: 松鼠。
0: 对，松鼠。咦，松鼠很顽皮耶。你看到松鼠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
1: 对啊。
0: 有些松鼠很害怕人，但有些松鼠很大方哦。
1: 对，
0: 它会想要靠近你，因为它知道你有吃的东西，它就会想要来跟你交朋友。所以其实这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当然永续城乡里面，我一定也要跟小朋友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负担得起的永续运输系统。
1: 嗯，
0: 诶，运输系统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路上走来走去，一定会碰到运输系统。
1: 嗯，
0: 各种的，比如说脚踏车，
1: 对，
0: 摩托车，
1: 嗯，
0: 还有汽车，
1: 嗯，
0: 公车，各式各样的
1: 捷运。
0: 诶，捷运，你觉得永续的运输是什么？
1: 就是那些可以不要排放碳的。
0: 你很难耶，不要排放就是减少、
1: 就是、
0: 低碳排放。
1: 对，就是车子就会排放很多碳，如果是一个人一台的话，那这样子会排放很多。
0: 哦，不只是排放很多，还会塞车很多。嗯，觉得很累哦。所以其实如果你去移动的这个方式是有大众交通工具，
1: 嗯，
0: 很多人一起坐一台交通工具，跟一台交通工具只有一个人，这个差别就很大咯。
1: 嗯，
0: 所以例如像公车，
1: 嗯，
0: 捷运火车，
1: 嗯，
0: 高铁，其实这都是很棒的永续的一个低碳的运输交通系统，我们可以去做选择。
1: 嗯，
0: 那当然有一些地方真的比较不方便去的时候，也许你会开车哦。所以我发现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层面有点广。哎，你觉得从你可以做什么英雄行动来帮助达成第十一个愿望呢？
1: 嗯，我觉得可以多多去公园，这样子呢，政府就可以盖多一点公园。
0: 哦，你是说公园的使用率如果高一点的话，
1: 嗯，
0: 政府也会看到这件事情哦。嗯，就可以建造更多的公园。那我觉得我可以做的英雄行动就是不要每一次都觉得开车比较方便啊。有的时候我如果坐捷运也可以到，我就告诉自己说好啦，我运动一下，我坐大众交通工具，让这个永续运输能够更多的提升。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跟小朋友们讨论第11个永续发展目标，永续城乡，跟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可是非常有关系呢。刚刚听到凯西跟友谦的分享，不知道你自

0: 己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特派员来跟小朋友们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做可以达到永续沉香呢？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十一个目标，永续沉香。你有没有梦想中的家呢？有想象过你居住的地方可以变成如何美丽或是方便？今天我们就借由第十一个目标来讨论关于低碳交通与公共空间的概念。小朋友，当我们要去上学、去公园或去大卖场时，我们需要坐车移动。但你们知道吗？不同的车子对地球造成的重量和负担是不一样的。低碳交通就是当我们出门时选择最不会排出碳的移动方式。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开大汽车、骑大摩托车，马路上就会排满黑烟，这叫沉甸甸移动法。而如果我们选择走路、骑脚踏车，或是大家一起搭捷运、公车，甚至开电动车，因为不会吐出脏空气，就像是让城市保持干净的轻飘飘移动法。有哪些能源是低碳交通呢？双脚与脚踏车，这是最强的零碳超能力，不花一度电，不烧一滴油，还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强壮。大容量的公车与捷运，想象一下，一台捷运可以载好几百人，等于让好几百台小汽车不用开上马路，排碳量立刻咻的一下变好低。低碳交通就是出门时选一条最环保的路，不留下一丝黑烟让地球咳嗽。那什么是公共空间呢？公共空间就是全城市的居民、小朋友，甚至是流浪猫和小鸟，都可以一起免费进去分享的超级大客厅。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散步、晒太阳、玩耍，不需要花大钱，也不会被赶走。所以，哪些是公共空间呢？社区的公园与大草地，你可以在这里踢球、荡秋千，阿公阿嬷可以在这里散步下棋，小鸟也可以在树上唱歌，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分享快乐。市立图书馆，不管是谁都可以走进去吹冷气，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读好看的绘本。人行道与广场，没有汽车会冲进来，小朋友可以安全地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散步。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里最温暖、最慷慨的空地，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个人去休息或游戏。下次你和家人出门时，可以注意看一看，你们今天是选择了低碳交通的轻飘飘移动法呢，还是正走在一个舒服的公共空间大客厅里玩耍呢？珍惜这些绿色空间，我们都是守护城市的小英雄。
0: 从你的选择开始做起，相信经过这么多集的分享，小朋友们一定也能够从这当中学习，当你开始改变生活的一些习惯，其实永续

目标不会太困难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了，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镜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他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

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 Over the Rainbow， 不过这其中的主奏旋律交由了美好的吉他来做歌唱，这是在这些年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来自于蒙特内哥罗这个地方的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他所带来的细腻诠释 Over the Rainbow。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透过非常舒缓的古典吉他来享受一下这些听起来非常安静的吉他的乐声，其实这中间也蕴含着不论是演奏家本身的一个情感或是他常年累积的技巧，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所有的爱乐朋友们一个非常舒缓的聆听音乐的一种享受。来自于大家都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的蒙特内哥罗这个地方，吉他演奏家米洛许呢是以他的琴声当作是介绍他国家的一张名片吧，因为他的出现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回顾米洛许大概是在8岁开始学吉他，9岁正式登台，11岁就在国际吉他比赛当中获奖，你可以说是他非常聪明早慧的一个音乐的学习者。而他也曾经面临过国家情势非常紧张的时刻，他可以说是在战火当中生长的一个当代的吉他演奏家。不过音乐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忘记现实甚至可以编织乌托邦的重要的媒介那成为了当今在国际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一位吉他演奏家。我们都知道吉他是大家所熟悉的乐器，当然这个器乐也拥有相当悠久的一个历史，而相较于钢琴小提琴等乐器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表现，吉他相对来说少一些。在大型的音乐厅当中，可能是音量大或是表现力强的乐器可以更快速地抓到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的目光，然而就历史上几次的经济波动对应于音乐的法则来说，在景气低迷的时刻，这拨弦乐器的雅致亲切又灵巧的特质其实成为了一股清流。很多人说听吉他的音乐好像可以换回一些初心，换回一些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米洛许他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叫做《沉默之声》，那这里面所改编的大多都是伴他成长或是他的父执辈都非常喜欢的流行金曲。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这段作品 Sound of Silence 啊，是在多年前由 Simon and Garfunkel 这二人组推出来的时代名曲，一直以来都有不同音乐家用自己的形式来做诠释。我们来听听米洛许以及他来诠释的 Sound of Silence。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巴干半岛上面的这个国度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的古典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他所弹奏的 Sound of Silence 专辑。那么我们刚听到就是同名歌曲啊，最近又想起了这位啊古典吉他演奏家，其实跟足球有点关系啊。在多年前我们开始介绍米洛许的录音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机会理解到他所成长的那个环境。其实他所处的国度呢，一般的人们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足球。在米洛许小时候的记忆当中，跟他同年纪的小朋友最喜欢一块在球场上面踢足球。但是事实上对于米洛许来说，足球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啊。那最近大家都在封这个世足赛啊，很多人这么热衷于这样的一个运动，相信大家都会被不同的议题或者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面向给吸引着。所以当大家都聚在一块踢足球的时候对足球一点都不感兴趣的米洛许只喜欢或是说只愿意担任守门员。因为当守门员呢，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安静，而且可以去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对于音乐的喜欢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学吉他之前，米洛许也曾经学习过钢琴，不过学钢琴对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说其实是负担很重的啊，所以他只好放弃学钢琴的念头。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大概是他8岁的时候，他发现了在爸爸妈妈房间的衣橱啊，这个衣橱上面呢有一把布满灰尘的老吉他。他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挺有趣的，他一打开那个吉他的收纳盒，看到了这把吉他，他说那个直觉就是一把又黑又丑还没有琴弦的吉他。但是呢，当米洛许第一次把这个器乐拿起来假装自己是摇滚巨星的时候，他就确定这是

到国外去开开眼界。他受邀到巴黎举行独奏会，也萌发了他日后到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读书的一个念头。这是米洛许的音乐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作品，包括了由电台私立合唱团的 Street Spirit 以及磁场乐团的 The Book of Love。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来自于蒙特内哥罗这个巴尔干半岛上面的一个国度啊的吉他演奏家米洛许的经典录音。我们有机会听不同时期的音乐录音，也介绍演奏家到底是来自于何方，我们就趁机来认识一下到底蒙特内哥罗在哪里啊。它是位处于南欧三大半岛之一的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啊，是位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上的一个多山小国。它的东北方是塞尔维亚，东方是科索沃啊，东南方是阿尔巴尼亚，这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一些国度。而自古以来，巴尔干半岛上面一直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事，教科书呢就称呼这个地方是欧洲的火药库。而蒙特内哥罗本来是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南斯拉夫的四个加盟国在1990年代的初期独立之后，蒙特内哥罗跟塞尔维亚就成了南斯拉夫仅存的两个加盟共和国。2003年南斯拉夫也决定放弃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名字，改称为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邦联。2006年他们举行了公民投票，独立派在投票当中险胜啊，随后国会就正式独立，就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而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的名字是来自于意大利文，那么这个意大利文或是西班牙文的这个发音都是指 Black Mountain 黑色的山的一个啊意思。根据米洛许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在蒙特内哥罗他不会称自己的国家叫做蒙特内哥罗，他们以自己的语言来说会称自己的国家叫黑山哦，所以每个国度可能称呼这个地方还会用不同的词呢。好，不过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所处的国度，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米洛许成长过程当中，他经常也要去面对到社会环境带来的那种动荡不安的一些挑战。而所幸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很早就找到了弹吉他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也因为他忘情的弹琴啊，所以他可以度过很多同年纪朋友或是许多人面对国家战乱带来的那种不安感，那种紧张感，所幸音乐成为了他的救赎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段作品是波提斯黑合唱团的名曲 Sure Times。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回顾的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米若许啊所录制的《沉默之声》这张专辑啊。那我就说这些天突然之间又想起了米若许啊，就回想到在早年介绍他的故事的时候啊，就提到很多跟他同年纪的朋友都喜欢踢足球，可是他对这个事情一点热忱都没有啊。但是他对于音乐却有庞大的一个热情。其实练吉他或是练各样的乐器也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除了所谓的专注度，还有无比的耐心，因为要开始读更多的谱，或是要让自己的指法，让自己技法，让自己在诠释音乐的流畅度，甚至找到个人特色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都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米若许真的可能就是被古典吉他给召唤了吧，他不以此为苦啊，是拼命的练习，而且是享受在这其中。16岁就拿到了奖学金，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米若许从家乡前进到了英国。但是他的一个演奏吉他的技法，在他的指导教授看起来其实是离所谓的真正的古典吉他的这件事情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也就是他八岁开始学，然后九岁登台，后来很快的参与一些音乐节的演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儿童，但是他到了16岁开始做正式科班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觉得你现在真的是要从零开始啊。他的教授带他从头学起，改变他的演奏方式让他了解更多的技巧，也将他一手推到国际的舞台。后来米若许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有一次在留声音乐节上面有出色的演奏，就让古典音乐名厂 DG 唱片发掘了他，并且跟他正式签约。加上他2010年在伦敦所举行的个人独奏会是大获成功的啊，自此打开名声，他就不断获得各地方的音乐厅或是唱片公司的邀约，展开了国际的巡演。回顾米若许也曾经获得英国留声机杂志评选为年度青年艺术家，也曾经是德国古典回声杂志所评选出来的年度新人的一号音乐家。1983年出生的米若许以独特的演奏魅力以及俊美的外形广受欢迎啊。即便后来他成了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他还是常常想起他生命中有一段岁月就是

处在战火蔓延的时刻，他总期待音乐能够带来一种抚慰，他希望透过他的录音或是演奏，让全球乐迷朋友有机会认识他的故乡。虽然他常常被归类于是一个古典吉他演奏家，但十多年来他也是致力于演奏经典或是改编各时代的名曲，同时也根植于自己文化的一些乐曲来做演奏啊。我们很期待米若许有机会能够再来到台湾来做分享。接着我们要回顾的是他的《沉默之声》（Sound of Silence） 当中的这段作品《白沙之夜》啊，这是来自于一个名为“忧郁蓝调合唱团”的时代名曲。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在每周节目的一开端我们都会从古典音乐来做出发。我们今天要持续来聆赏的是森木管三重奏，在几年前他们成军十年的时刻呢，录制的一张精选的特辑，这张作品就叫做《十年》。森木管三重奏是由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单簧管演奏家刘凯尼以及低音管演奏家简凯玉所组成的。2011年12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举行了成团的创团音乐会，随后呢也持续推出新的曲目，或是到各个场域来做古典音乐的一个分享。他们也是我们多年来曾经提到的台湾 Connection 室内乐团的音乐推广计划的成员之一。那今天和大家来聆听森木管三重奏所发表的《十年》专辑。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他们诠释的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那我们刚刚听到是序曲，有精神的快板，接下来要听到是滑稽曲盛快板以及浪漫曲小型板，待会回来说说这个曲子的故事。

我们所听到是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刚刚听到的是滑稽曲盛快版以及浪漫曲小型版的部分，这是由我们国内三位非常优秀的木管音乐家，包括了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单簧管演奏家刘凯尼以及低音管演奏家简凯玉，他们组成的森木管三重奏带来的录音。说到了为簧片三重奏写曲子，大概是这100年的事情，那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古典乐的编制，所以也引发了这近百年来的作曲家为这样的一个编制写曲子。1897年这簧片三重奏大概是首次在法国正式出现，到了1920年代的作曲家就开始为这个编制写了不少的创作，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室内乐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可以说是为早期簧片三重奏的发展贡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曲目。1927年对于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来说是一个多产的创作年，除了他所写的我们今天听到的西游曲之外，他有很多的代表作也都是他在那一年所写下来的。而这首西游曲是忠实反映了作曲家在那个时间点他本身就想要呈现的多元的音乐风格。在短小精炼的7个乐章当中，你可以发现这个作曲家的新古典主义或是达达主义，甚至是早期的爵士乐或是流行舞蹈的音乐元素都交融在这其中。这段西游曲呢1927年在巴黎做首演，那其实里面有一些声响是挺尖锐的，对位也是非常复杂，而调性极其自由，也有着新巴洛克式的节奏、戏谑的和声，或者是偶尔会出现的一些古典风格，这些呈现就反映了舒霍夫鲜明多彩的音乐个性啊。我们也可以听到舒霍夫将当时的一些新的音乐元素，像是爵士乐啦、摇摆乐或是流行舞蹈带到这个作品当中，像是查斯顿舞或是佛罗里达风情都是风靡在1920年代法国巴黎的一种流行舞蹈啊。那这些影子都可以在这首西游曲当中可以听得到，非常好玩。接着我们就要听到这其中的查斯顿舞快板以及佛罗里达风情稍快板的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三把木管啊，所集结而成的三木管三重奏，他们录制的十年专辑。那么尤其我们在过往这么长年的时间有数次邀请到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老师来节目当中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不论是他个人的独奏专辑，或是他现在在欧洲的演出的故事，还有他长年以来跟他的姐妹涛所组成的森木管，不只是走上了音乐厅的舞台，更多的时刻他们前进到偏乡小学做音乐教育的相关推广啊，真的是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音乐家在乎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在乎更小的孩子他们的受教权，也以实际的行动来做回应啊，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感佩的事情。那么今天回顾的十年专辑啊，其中他们选择录制了像是有贝多芬 C 大调给双簧管、单簧管与低音管的三重奏的作品，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还有汤斯曼为簧片三重奏所写的组曲，都是非常迷人的。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个曲子本来不是写给木管三重奏，但是透过了当代音乐家的改编，这经典也出现了木管三重奏的聆听风味了。我们要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

期的歌谣《雨夜花》。写在1933年的《雨夜花》其实本来是一首儿歌，后来由周天旺加上了歌词，以在深夜当中遭到凄风苦雨被摧残的花朵作为隐喻啊，其实要说的是大时代之下的悲凉的女性的处境。这其中朗朗上口的曲调非常的婉约而且隽永，也衬托了歌词浓郁的一个情感。那么当雨夜花化身成为簧片三重奏，这雨夜花有了完全不同的聆听性格。我们会先听到这个单簧管带出纯粹的主旋律，而迷人的过渡会改变氛围，转调之后再现的旋律稍加变形，就由低音管以及双簧管轮流来做对话。而随着主奏乐器以及伴奏音型的改变，这主旋律的样貌呢也越加的多彩多姿，而最后全曲会结束在非常安静的低音管的独奏。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不一样的《雨夜花》。

家所组成的森木馆三重奏录制的十年专辑。那这三位音乐家都有在德国留学的经验啊。那成员之一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就说到了，他们在几年前虽然受到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啊，但是还是很想聚在一块玩音乐，所以当时的演出机会比较少，反而让他们有一个时间可以去思考录制专辑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去累积曲目啊，就成就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十年专辑。这三位音乐好朋友彼此认识超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那么在十多年前于国家演奏厅进行了他们的创团音乐会，在那之后他们就持续的探索三重奏的新曲目，也到偏乡小学或是企业团体来推广古典音乐。那么成员之一的简凯玉老师就说，大家认识这么多年，有机会一块录制专辑，让他们的第一个十年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录啊。那谢婉珍也提到，能够遇到音乐想法还有个性都很合的伙伴一起玩音乐啊，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曾经获得第七届韩德尔国际双簧管比赛首奖的谢婉珍了，那他当时就提到，这张十年专辑也记录着他们一起探索的簧片三重奏的一个作品啊。那么他们希望可以传达古典音乐，来诠释一些通俗音乐，其实也是可以不媚俗的。那么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啊，聂琳这位编曲家改编了邓雨贤的《雨夜花》，交由簧片三重奏来做诠释。而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编曲家关大为改编了李景光的《夜来香》，那么这个改编曲是非常动听的，也曾经获得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那这两首改编曲是20世纪前半期亚洲的流行歌，跟十年专辑当中其他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新古典主义乐曲做了非常有趣的对照，因为他们希望在诠释欧洲作品的时候呢，也能够介绍自己的歌给全世界啊。那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好好来倾听一下这张十年的一个专辑。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李景光早在1944年就写下来的《夜来香》。1940年代所诞生的《夜来香》，这清新文雅的歌词说到了许多人对于夜晚生活的一种向往或是一种想象。这歌曲起初是由李香兰来做演唱，因为这曲调非常轻盈优雅，音域非常宽广，具有表现力，所以关于夜来香的翻唱或是改编的版本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甜美的曲调在摇摆乐风格以及簧片三重奏的声线当中混搭出不是那么突兀的，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聆听感受。我们会先听到单簧管的姿态是以轻盈的好像跳舞的感觉呈现出了主旋律，再交由双簧管来做合唱。这曲调在反复之后稍加变奏，越显华丽的曲调也伴随着流畅的节奏感，而最终乐曲就在双簧管的即兴演奏当中画下了句点。我们就来听森木管三重奏所诠释的《夜来香》。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它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哎，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

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民数记是3:33，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亲爱的朋友，是的，他们看见了亚纳族人，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所看见的只是神。心里惧怕的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心里相信的却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在属灵的意义上，亚纳族人代表艰难。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看见有亚纳族人高势阔步。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生活里，在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我们必须战胜他们，否则就会像以色列人所说的，迦南地的亚纳族人会吞噬我们。有信心的人敢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吞噬他们。吞噬他们以后，我们会变得更强壮的。事实是如此，除非我们有战胜的信心，否则就会被他们吞噬。让我们有加勒跟约书亚的信心来专心仰望神，神必定会顾念我们一切的困难。只有在我们忠顺的时候，才会遇见亚纳族人。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预备前进的时候，才有亚纳族人出现，当他们转回旷野的时候就没有了。保罗往罗马去传道，照人看，大能的神一定要祝福他一路平安，脱离一切仇敌和风雨的侵害。可是事实刚好相反，他遭遇到犹太人迫害，他遭遇到狂风大浪的摧残，他遭遇到毒蛇，最后他总算蒙了拯救。

拖着一块破损的船板飘到了马他海岸，只仅仅逃脱了葬身鱼腹。难道全能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是的，正是这样的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时候，立刻就有猛烈的征战发生，这种征战是永无止息的。但是他屡次依靠主的力量，在凡事上得胜有余。他这样描写他的经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中间为什么有许多人得不到这样的医治呢？原因是为了我们总希望不用奋斗就得到医治。当我们征战延长的久一些，我们就会有沮丧而投降。我们该知道，在神那里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容易得到的，天上没有廉价品。因着给我们的救恩，神不得不割弃他最宝贵的独生子。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件件都需要代价。艰难是造就我们信心和品性的工具。从前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们就像那荆棘一样，虽然魔鬼不时地向我们浇上冷水，在我们后方却站着一位浇油的天使，不停地在天上燃料，使我们的火光永不熄灭。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作品编号4。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03，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作品编号4。这是1708年巴赫23岁那一年担任姆豪森这个地方的教堂管风琴师的时候为复活节主日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哥林多前书第5章6-8节，主要叙述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另外还有马可福音16章1-8节，主要叙述基督已经复活。而歌词作者是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希望人们领受真正复活节的灵粮，让基督荣耀的光辉照亮人们的全心。巴赫他是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光辉灿烂的合唱，还有男高音咏叹调以及男低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古乐名指挥 Andrew Parrott 指挥塔威纳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古乐名指挥 Andrew Parrott 指挥塔威纳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作品编号4。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希望人们领受真正复活节的灵粮，让基督荣耀的光辉照亮人们的全心，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03。 这是1786年莫扎特30岁那一年的12月所完成的作品，可以说是在比较阴暗的第24号钢琴协奏曲之后，令人目眩神迷、大放光明的杰作。

时候啊，莫扎特也受到他的歌剧《费加洛婚礼》的影响，他当时啊充满了新的灵感，所以写出了《阳光》《华丽》《英雄格局》还有《宏伟音响》的作品。此外呢，这首曲子虽然具有交响曲的格局，但是呢也没有牺牲独奏家展技的机会。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第二乐章形式洗练，细节漂亮，结构紧凑，第二乐章行板，第二乐章洋溢着甜美痛苦的哀叹，第三乐章小快板，这是相当升华壮丽的音乐。由于这首曲子啊演奏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匈牙利钢琴大师 Andras Schiff 独奏钢琴，山多卫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院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03。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匈牙利钢琴大师 Andras Schiff 独奏钢琴山豆卫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院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03。 今天这位钢琴家 Andras Schiff 媳妇，他今年68岁，来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早年是念李斯特音乐院，毕业时候获颁李斯特大奖。他1974年参加 Tchaikovsky 钢琴大赛，1975年参加英国里兹钢琴大赛，都名列前茅。1979年他离开故乡匈牙利，分别定居于英国的伦敦还有澳国的萨尔兹堡。 Andras Schiff 他是演出巴赫 Bartok 莫扎特舒伯特海顿还有舒曼的曲目最为脍炙人口，此外啊，室内乐也是他的强项。他1989年啊，就获得维也纳这个城市所颁授的莫扎特大奖。2008年他曾经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艺术家。2014年他被英国皇室册封为爵士。一般来说 Andras Schiff 他的演奏艺术啊，重点在于执着对模拟美丽人生歌唱的无止境的追求。大师 Andras Schiff 曾经两次啊来过台北。2016年10月呢，他来台北演出巴赫的《郭德堡变奏曲》，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验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

0: 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My heart is stirred by a noble them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0: 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24:44，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老师告诉班上的小朋友说，他将会离开几个星期，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颁奖给能够在他回来时把书桌整理得最整齐的学生，但是他并没有告诉学生他会什么时候回来。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奖，所以每位小朋友都想得到，包括平常书桌都很凌乱的玛丽。他的同学都讥笑他，你不会赢的啦，你的桌子从来就没有整齐过。玛丽说，我打算从现在起，每个礼拜一开始就要将它整理干净。那有同学说，

可是要是老师在周末回来呢？玛丽就说，不然我每天早上都清理书桌。又有一个同学说，或许老师可能今天傍晚就回来了。玛丽安静地想了一下，下定决心说，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我会一直保持干净的。如果我们想要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得到主的称赞，我们就应该随时随地准备好。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去准备好，但是他却说要预备。我们的心灵应该随时准备好，好在耶稣显现的刹那向他交账。你为主的再来预备好了吗？耶稣随时都会来，所以要时时预备好。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四章十六节，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一位弟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平安》。其中的信息是说，神在我们里面最深处等我们跟他谈话，只要我们愿意安静下来，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位弟兄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就开始安静起来。一开始就一阵喧噪的声浪，有的从外面来，有的从里面来，成千的喊声吵得他除了这些声浪之外听不见一点别的声音。这些声音有的是他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问句，甚至有他的祷告加在里面，有的是撒旦的控告和世界的喧嚷，各方面似乎都有声音拉他推他，大声招呼他，真叫他有说不出的不平安。似乎他不能不去听他们，不能不去回答他们。但是神对他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不一会儿，他的思潮又转到了明天，明天的职务，明天的挂虑。神又对他说，要安静。他竭力将耳朵塞住，不去听任何声音。不久，别的声音一概停止了。他就觉得在他里面最深处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开始发声了。这个声音充满温柔、能力和安慰。他听着听着，从这微小的声音里，神答复了他一切所要问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灵常常这样就隐于主的生命，我们去工作或征战，就会像一朵曾经在夜的映凉下吸满了露水的花一样那么新鲜。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在风雨夜里找到露水，照样我们也不能希望在纷扰的心绪里找到神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在安静中平息喧嚷的声音，在安静中听见神平安的声音。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

0: 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动听的歌曲是一首相当古老的民谣啊，相传是起源于19世纪，有一群住在美国乔治亚州外海的小岛上的奴隶，他们所吟唱的歌曲。这些奴隶们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要从外海的小岛划着小船到内陆去辛苦的工作。他们摇桨唱歌的目的，一方面是借以祈求上帝的协助，正如歌词所说的，约旦河之水凄厉而寒冷，会令你身体受寒，却不致影响你的灵魂。河水既深且宽，哈利路亚，彼岸就是牛奶和蜜糖之地，哈利路亚。这些奴隶们，他们摇着桨唱着这首歌，一方面是借以祈求上帝的协助，同时另一方面呢，也是借着歌声来使得摇桨的动作能够一致。这种融合了工作歌跟这个歌颂上帝的歌唱形态真是相当的罕见，同时也相当的动听。接下来再跟您分享美国道奇职棒队的当家外野手卑鄙赫曼的故事。你知道吗？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件让他的教练快气昏的事。说起来真的是很好笑。那是有一次卑鄙赫曼他担任左外野手。有一局轮到他的球队防守的时候，对方的打击手适时地击出了一只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眼看着就要被卑鄙赫曼给稳稳当当地给接杀了。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他的帽子掉了。其实这也没关系哪管什么帽子不帽子的，先接球要紧是吧？可是哪想到卑鄙赫曼他竟然先急忙地弯着腰先去捡帽子，然后再飞身跑去接球。可是当然已经来不及了，结果让对方连得了两分。教练气得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地问他说，你有毛病为什么不先去救球呢？是啊，我想大家也都很纳闷可是卑鄙赫曼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却觉得没有错他问教练说，我们球队不是规定上场的球员必须要穿戴整齐，以显示我们的纪律与团队的精神吗？真的是很好笑真是让人为之气结也让我想到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面对一床即将倒塌的房子而不知闪避，这是愚蠢而不是勇敢。

麦克格瑞格是爱尔兰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回忆录《忧患岁月》中提到了一个令人相当遗憾的事。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军中服役，曾经参与了梅宁门战役。当时哦，战况相当的猛烈危急，麦克格瑞格在匆忙中写了一张字迹凌乱的纸条，告诉父亲说他还活着，然后啊，就把这张纸条塞进了一个绿色军用信封里面，把它寄出去了。而他的父亲啊，是一位相当拘泥小节，是一位严守纪律又固执己见的人。他说他的信啊，寄出了2个星期之后啊，居然被退回来了，上面

附有他父亲写的一句话，不收这样的信。哦，他父亲啊，竟然因为他的字迹潦草，而且啊，只是随随便便的一张纸条，觉得太没有规矩而拒收。哦，他完全没去想，儿子当时是身处战火猛烈、生命垂危的战场上，怎么可能还去拘泥形式呢？哇，这真是很令人难以想象哦。这让麦克格瑞格真是好难过，他感到很受伤。结果从此他再也不写信给他的父亲了。后来他受伤住院的时候，他父亲为自己过去的这个令人难堪的举动向他道歉。可是他说于事无补了。哇，这真是令人觉得好遗憾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

曾经啊看过有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小故事。福特汽车公司在创办人福特一世他把工作流程啊加以改革之后，使得一辆汽车的制作时间缩短为一个小时30分钟。哦，这使得他们所生产的黑色梯形福特车也因此大卖，生产总数超过1500万辆，这真是很不简单哦。但是由于福特一世他一直坚持一成不变的款式，不管部属们是如何的建议，他都不愿意改变车子的形式。他认为梯形车是全世界最好的车子，所以啊，他坚持不肯改。而这也给了另一家小车厂 GM 公司一个可趁之机，让他们轻而易举的就掠夺了大部分的市场。而相反的，福特梯形车的生意就停滞不进，使得销售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结果啊，福特一世在面对市场激烈竞争铸下不愿调整的这个大错之后啊，他在不知所措之下也不得不隐退了。一直到福特三世上任之后，他大力的改革，积极的研发各种新车型，才又挽回了颓势，重新的站稳了汽车市场的地位。我想这件事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让我们来好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在过去我们是否也是很容易缅怀过去的一些成就，而失去了面对今日挑战的弹性，或者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做法的成功，使得我们不愿意有所调整，以致错失了得胜的契机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哦。那么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让我们能够面对现今社会的需要。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棋子沙门闭门的策略，逼得使用竹门的对策。快40年前，曾有其他教会基督徒包商到办公室责备咆哮我快半个小时，其他同工在门外紧张担心，祷告盼望快快平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出来在大门口还拥抱离别。后来好几年我还收到他的圣诞贺卡。3-4年前一次，一位号称先知学院的院

0: 来我办公室，莫名其妙用他自认的标准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责备别人，后来还强逼我要为此悔改甚至赔偿，不然我就会落入硫磺火湖。我生平第一次下逐客令，面对一个胆敢用先知职权亲门踏户，用自己认定的真理指责，我生平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把这样的人逐出门外。亲爱的属灵家人，在我们的心里，我不希望我们分外教派、外教会、外国团队，盼望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敞开，认定我们不再是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教会就是我的教会。但是该用沙门、闭门策略的时候，必须智慧的运用，被逼要用逐门手段的时候，要刚强勇敢的运用。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0章第一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感谢主，西西家了不起，他不只是在南国犹大开始中断多年的这个逾越节，让上帝跟人的和好和交通能够再步入正轨啊。那么他一个南国的领袖做这个事情呢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又写信叫以法莲马拿西他们支派的人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啊，叫他们先叫这两个支派的人来耶和华的殿守逾越节。为什么要守呢？因为整个以色列包括王和首领还有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了要在二月之内守逾越节啊。那么正月的时间他们不能守，因为自节的祭司不够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和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就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好，这个西西家王要北国南国的人都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有困难，因为北国现在已经是根本是可以说是亡了啊，他们

群龙无首，怎么能够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呢？那这些百姓如果有军队可以带他们来，军队帮他们打胜仗啊。那现在呢，为什么要守这逾越节呢？也要说明一下，他们的历史也不见得都很好，因为他们常常忘记神，回去拜假神。那现在呢，他们要守逾越节，逾越 pass over， 这越过，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很辛苦，后来摩西就代表了神去跟法老交涉，说让我的百姓走，我的耶和华说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不要做人家的奴隶了，他要做上帝的儿女，他要跟神立约，他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那摩西领受了，摩西先是学会了埃及人的学问，然后他领受了这个可以说是逾越节的信息，就是神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离开黑暗进入那个永生的盼望里面。这个守逾越节是在正月那个时候守的，那刚开始还不能守，因为守逾越节一定要杀的羔羊嘛，那祭司不够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王和百姓后来就决定说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男丁啊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那么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啊，大家都还很陌生，因为太久没有守了，但是也这样，这就特别的神圣了。第六节，异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的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亚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的渔民。好，这先说了我们平常习惯说的，就是把我们的责任讲出来，转向耶和华。但是我们需要记得，我们如果能够说出正确的话，我们如果能说转向耶和华，我们就一定得罪神，我们一定有些冒犯神，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转向耶和华，是神施行公义让我们转向他的，让我们转向他要我们转向的。那么神感动了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西西家，他要告诉北国的这些领袖告诉他们说守逾越节就是要在逾越节那天纪念神曾经逾越过 pass over 过那个每一个门楣上面有涂血的以色列家庭，就是神在那天要行一个大灾，行一个奇事，就是让灭命的天使来灭掉这个埃及的长子。那怎么灭呢？就是他们如果门楣上没有血，那么神的使者就会进去，就会最少杀一个长子，那如果有牲畜也有长子的也会杀掉。这个事情，这些孩子的死，羊羔的死，造成了以色列造成以色列人可以被埃及人放掉成为上帝的儿女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亚以撒以色列的神叫他转向你们，你们应该转向他，他就转向你们。我们从人来看，人采取主动，人转向神，渴慕神，神就会被感动的转向我们这里。但是从神那边来看，一切当然都是神开始的这也是比较正确的观点来说，神开始的，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你应许让我们去那流奶与蜜之地就以色列人啊，这是那个信的内容是，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你们可以控制他的，你转向他，他就转向你。我们当然不是说控制神，我们只是说神的全能带领一切，引导一切，一点都不妨

障碍，我们会经历过的这些艰难，我们的主要我们经历，我们就经历，我们感谢主啊。在守逾越节纪念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转向神，希望这也让感动了神转向我们，是我们居然能感动神，这也是圣经上允许的。当然我们说我们能感动神，能转向神，都是出自神的恩典，我们不过是在神的恩典下所产生的配合而已。那么现在西西家写信给北国南国都写，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全国专心转向神，神就会转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亚述王的手。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死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同胞就是干犯耶和华，不听上帝仆人的话，对耶和华如果是这样也不够好，但是不管耶和华的状况怎么样，都比我们的亚当夏娃在最终要好。何况耶和华是全智全能的，他不仅自己没有犯罪，他也会救以色列脱离这些死亡这些罪恶。那么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是跟你们立约的，你们不要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丢弃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败亡，你们会看到这个场景的。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服侍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我们务必要追求我们的神，务必要远离这些罪恶，务必要跟他立约，务必要进入神的圣所，那个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因为有耶和华在那里。如果不就耶和华在那里，任何东西都不是圣洁的，都不是神哈。好，现在我们听到西西家的盼望啊，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你们守逾越节跟他立约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是侍奉他了。他每天早饭我们做，那就是在桌子上吃的陈设饼。那么每天晚上耶和华跟我们同睡，那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那都有非常真实的意义在那边。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虽然实际上他在侍奉我们，但是我们有耳有眼，有四肢五官，目的就是要来侍奉上帝的。当然也有很多我们在科学上，在物质上，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使用。那么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要转向耶和华，我们转向他，他必转向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觉得他先转向我们，我们才转向神的。那么正统的神学里当然很强调是他先的，一切的跟救恩有关的事情，创造造有关的事情，都是神开始的，都是神启动的啊！我们人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那么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人的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他不会不顾你们的。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哦，就是西西家派出他的邮差，派出他的 Uber 哈，就是到处宣告这个消息，传扬这个消息，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就是可以说是北国了。那里的人就是北国，却戏笑他们，讥笑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
来到耶路撒冷，就是

虽然很多人嬉笑，但是也有人愿意跟他的同胞一起来纪念耶和华，一起来纪念耶和华跟他们立的约，一起来向耶和华祈求，使他们能够被释放，能够脱离这为奴之家。你要知道，这个地是我们能够蒙连续得以归回，这个地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你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一族就从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拉西。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到异族把西西家的心愿写成书信传到各个地方，传到北国南国的各个地方。那么传遍在第十节讲是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和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太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神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大家要听，而且是上下一贯的，神是最早的最高的，是发号施令的，然后底下一层一层的负责把该传的命令传出去。好，我们看第十三节，

也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只是除酵节强调这个，他们需要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先把家里的那个酵都去掉。这个到后来新约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酵本身不是错误，但是后来耶稣赋予一个意思。

家的错误啊，一定要把那个孝除掉哈、啊。那么我们愿意听主的话，但是那个恶劣的心思意念，好像孝一样，就会造成很巨大的影响。那我们当然希望是，福音造成很大的影响，福音像面孝一样，是除不掉的，是逾越不完的，是丰富的啊。那么他们把这些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吉伦溪中。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他们不好意思了，因为怎么这个事情利未支派都可以做，我们还做不了啊。这些以色列人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的殿中，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会中有许多来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的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啊！你看这么久没有这么一个欢天喜地的节日了，现在要有一个欢天喜地的节日，又需要尽量的跟圣经一致。那么我们感谢主，这两位都没有抱怨啊。我想我们能够享受正确的方式来享受神的恩典，谁都不要抱怨，都只应该感谢的啊。那么第19节。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的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他啊，就饶恕百姓。好，我们当然恢复一个礼啊，包括这里的逾越节的节期，纪念神如何借着那只羊羔的死、羊羔的血，或者是埃及长子的死，那么借着他们的死完成了赎罪的工作，以色列人就得以脱离这个患难之家，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就脱离做人家的奴隶，也脱离那个埃及人对他们的仇视啊！当然更是亲近上帝给他们丰富的恩典了。那么西西家为那些没有洁净的但来不及嘛，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这个饶恕原文做医治啊，这个很重要啊。他们需要被医治，他们需要被饶恕。虽然在这里原文是做医治，但是那里没有什么人在生病的，那么就是饶恕他们，他们一定就得以健壮了。主不是吝啬的，主给我们受到一些管教，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这些管教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使我们能欢喜快乐的见证你。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感谢主，这是当然应该大大喜乐，上帝的救恩临到了，而且继续传下去。守除孝节7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
节宴七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

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啊，你看他们做得很完全啊，他们西西家先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然后众人有点清醒，就是吃饼，吃节期的宴席啊，那么他们也献平安祭，也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全会众商议要再守7天啊。他们觉得要多守才比较过瘾一点。又守7日，犹大王西家赐给会众公牛1只，羊7000只为祭物。众首领也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羊10000只，并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你看从以色列地也有人来啊，这表示这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聚会啊，大家放弃了政治和种族上的歧视和不一样，就是被上帝的话感动，想到上帝曾经怎么救他们，现在又要怎么救他们，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我们也希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丰富的喜乐，因为上帝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跟他立约，我们是凭着约的关系的子民，得到他的喜悦，那我们当然是很高兴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节期的聚会。何况这个节期聚会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人都尽喜乐。大家有份于这件事就喜乐，有份于上帝的拯救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喜乐。那么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这样没有这样的喜乐啊，没有这样喜乐，就是因为他们都体贴肉体，他们太富裕了，他们太忽略了属灵的真意，这是可惜的。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我们也感谢主已经祝福好几次了，但是不嫌多哈，这是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我们，不只是一个人复兴，是全体的复兴；不只是一个人归向神，是全体的归向神，是主所拣选、主所命定的，都能够在你的日子及早的回到主那里。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求主让你的信息能够被人聆听和接受。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的仆人、你的使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1: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2: 在最初植物园亚香书你落生命中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空也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3: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有人看到兄弟也是姊妹犯着未至到死的罪，就祈求上帝，上帝会赐伊活命。我是指遐个犯着未至到死的罪的人在讲，嘛有未至到死的罪。我讲着祈求，并毋是指即个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罪，毋过嘛有未至到死的罪。即两节也是讲即句话。让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反省和学习，在我们所行所做的事情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软弱，我们有限，我们所做的都有欠缺，无法度亲像下钱，每支钱都下着红心。咱看到伫个国际性的比赛，伫奥林匹克这款的比赛，迄、那个射箭，传统这款的射箭，因那射着红心十分，一人

一摆写三支箭，还是五支，还是六支？团体的时阵，三个人合起来的分数安怎做阵算？咱会当看到踮咧历史顶头比赛的中间，一个人伊逐摆拢写着红心，这是无法度的。除非你设定某一项比赛，伊有可能参加三摆、五摆，某一项比赛伊拢摕冠军，毋若摕冠军，伊阁是逐支箭拢射伫红心。即你会当踮伫某一个比赛的中间看到，但是你要看到伊伫各种的国际性的比赛、世界的比赛、奥林匹克的比赛、射箭、通管程度的比赛，各款拢摕冠军，各拢射到红心，这是找无人。有可能伊伫迄个阶段、迄三年、迄五年，各种的比赛伊拢摕冠军，但是讲伊拢会当射到红心，这也无。敢若好亲像咱看其他的运动，真侪人看 tennis 网球，网球世界有四大赛，什么温布顿多一大的什么比赛，啊，咱看到安尼有迄款咱称作真正的球王，伊连续十年、八年，甚至超过十年，这个四大比赛伊拢摕冠军。但是咱知影，网球比赛的计分方式，就是你敢若亲像拍乒乓，亲像拍其他的球，你无可能和对方拢零分，所有的分数拢你摕到，对方拢零分，也毋捌发生即款代志。咱倒转来要讲的就是，做就是对方若得到分数，你都毋是十分之十、百分之百射到红心吗？这伫个圣经中间讲做，就是咧指一项射箭，我射一百支、一千支拢到红心。干那一支是伫个红心边啊，摕到九分、摕到八分来念，做就是咧讲到这个情形，无射到红心，做就是咧讲，干那亲像咱拍球、咱拍 tennis， 这一个对一个拍乒乓，一个对一个，拢唔八失分，对方拢零分，我拢十一分。乒乓就是这款的，还是拍 tennis， 对方拢零，我逐摆发球还是接球，四摆拢赢。这咱在踮咧运动顶头无发生过，所以圣经咧讲的罪就是对方一旦提分，这属灵的精神顶头咧讲。迄、那个对方就敢那亲像伊弗所书的讲的魔鬼撒旦，伊会摕到分数，咱就犯罪了，这叫做犯罪。所以兄弟姊妹中间有人软弱犯罪，咱就要替因祈祷。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较特别的，予咱会去。面对思考的，咱知咱的犯罪，但是伊讲有无地到死的罪，嘛有迄款为地到死的罪。咱看约翰强调有地到死的罪，我唔是咧讲这個，因为不义的
输入

拢是罪，也毋过有无地到死的罪。咱若看经文，伊是咧甲咱讲，为着遐个犯着罪是未地到死的罪，为因祈祷。安那未地到死的罪，伊讲我毋是讲为这祈祷，所以这段会当是讲圣经内面。同困难也同无共难斗阵的一段，那安呢？咱就必须要搁倒转来，咱拄拄啊所看，还是过去这两天所讲的基督徒基督的特权。基督是因为咱需要，因为咱的兄弟姊妹需要。所以咱为兄弟姊妹祈祷，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不是照人的满足。咱的祈祷常常是为着要满足人。破病的，咱就爱用宣告的祈祷。你的确要得到医好，上帝的确要医治你，跟那亲像的命令上帝同款。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反省，咱除了为自己求助人民，咱也为着兄弟姊妹的需要求助人民。这是咱昨昏的讲祈祷的意义，祈祷的核心，祈祷同重要，是求助人民下面我这个有罪的人。那安呢？咱再当。甲上帝和睦、恢复健康的关系，嘛才会当为着咱所犯的罪来得到赦免。为家己安尼，为别人嘛是祈祷，嘛是安尼。所以这个祈祷就唔是自私，干那为我嘛为别人，但是为别人祈祷目的嘛是要好人会当。接连的基督，不是满足那个兄弟姊妹伊家己的需要。那安呢，咱就会当知，咱特别是为了遐个未地到死的做基督的义举，真自然咱为破病的人基督，真侪时阵咱嘛知。咱还有很多事情，咱可以三个夫妻陪伴带他去看医生，所以如果这样，咱就知道咱的祈祷和行动是合到底，为人大祷，咱也付出时间代价。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和咱会当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段真特别。伊咧讲着为犯罪的兄弟姊妹大祷，这咱知，咱注意伊咧讲的这个犯罪，就是邪见邪无道中心。那安呢？这嘛清楚，予咱知影。咱真侪时阵为人大道，就是伊伫个健康、伫身体个顶头无下着安心，就是有软弱、有病痛。咱嘛知影，就医学、生物学来讲，每一个人拢加减有无完全个病。在他的心中，也就是说无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每个人都加减有一点小毛病，也不过咱会点在一款情形叫做跟这个细菌、跟这个病毒、跟这个镜头并存。咱常常听到这句话，丢感情，伊若袂扩散，伊若袂互我更加艰苦，伊无一定爱手术，是毋是食药啊会控制？我含即个感情的细胞共存共同活着，我注意我的生活，毋通食甜的，爱加运动。休困来高压，蛋白质爱食好补充，哦，身骨健康啊！但是你讲迄个癌症的细胞拢完全无，医生讲无可能，嘛无迄款人，咱身体内面就是有遮个无同的细胞存在，所以真重要的。当咱来讲，为着人诶病痛大道，这是兄弟姊妹大道中间通大诶一个领域，嘛是算通常，即常常互人提出来大道诶。也毋过，咱诶性命、灵魂性命，有完有软弱有病痛，咱爱熬熬念。咱熬跨路油门，咱卡袂着，就爱甲人安尼念两句啊。还是咱经常家己嘛无意识着，诶埋怨，顶顶遮，这拢是爱互相大度。即款有时，即款灵性性命诶病，咱家己意识袂着。敢若亲像咱普通时嘛，想讲家己拢无病，实际上咱的身体，咱拄啊讲过，有一寡细胞，甚至是

癌的细胞在别人的身躯顶，人生的性命嘛，依然同款。绝大多数的人拢未意识到家己有这款的软弱，所以犯罪的时阵，伊唔知。咱会看到互相大度，会有这个部分。有的人较意识的到在大度的中间，请人为伊祈祷，讲我的脾气真歹，为我祈祷，互我会当较温柔讲话。啊，较慢、较细声。我除了为伊祈祷，嘛有同伴会提供伊一寡操练的方法。伊伫迄中间会得到帮助。人生、生命中间有真多未得到死的遮个罪，咱当然等下会阁分享什么叫做死啊，什么叫做死。不是讲我讲被杀，啊就被判死刑，啊就死啊，袂啦。咱会发现，约翰伫这个所在为着要互会友听有，伊用人世间法律判决这款的角度来讲着地到死甲未地到死的罪，意思有一寡罪。从罪到无期徒刑，十年、十五年、三十年，过来给你判无期徒刑，伊无给你判死刑。但是有一款罪，予你一审、两审、三审到最高法院倒转来，搁重审搁一摆，嘛是共阮判死刑，啊，这叫做地到死的罪，亲像有人。台人放火，还阁无认罪，都算到尾啊！伊依然有认罪，伊已经所犯的是地到死的罪，判死刑。这用世间的角度来讲，这项地到死的罪，也毋过咱知影，通重要咱为兄弟姊妹大道。是大家人拢需要，咱先无论什么叫做未地到死，什么叫做未地到死的罪，咱那是无先清楚了解，咱大人拢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唔是用世间的法律来判决，你这判两年。会当罚金偌济，还阁甲你缓刑。即款呢，有一寡概念是对圣经来，但是圣经所咧甲咱讲的罪，并毋是人世间定义罪甲判决迄款的角度，迄款的方法。所以咱爱先知，人人拢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我来死，所以让咱会当得着活。这是咱信靠耶稣基督救恩通大的福气，就是咱会当得着活。也毋过，人伫这世间有缘的犯罪。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十六、十七节，伊咧讲着，爱大度，大度，咱当然就互相大度。但是，地到死甲未地到死者，咱看着真侪时阵，迄个罪的本质就是死。你若犯罪就是死，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人生的经验中间，咱看罪人一款是违背家己的想法去犯罪，因为伊家己的欲望、家己的心情真冲动，看到哇，这项爱
伊都

未记得自己原来是未去做这款代志，干那亲像看到物件，伊知影袂用个贪心，袂用个去共摕，自知。但是当伊碰到一项，伊梦寐以求，啊，伫囥个遐，佮干那亲像无人个，伊就佮摕啊，迄、那个冲动。赢过伊家己的意志，虽然讲这是因为伊选择，所以伊无法度去拒绝。另外，这款有的人是有意识去犯罪，所以这个法庭会讲，这个蓄意谋杀。因安尼，咱就知影，咱要为人祈祷真重要。那是伫个伊所犯所行的罪，骨较要紧，是伊迄个心嘛，伊个灵性的性命，爱为伊祈祷，当心来祈祷，恳求主上帝怜悯我，真正保守我的心，互我的心无得罪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

0: 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成长祷告，为成长祷告。

林伟灿牧师从家乡新加坡移居到日本，牧养一间少于20个人的教会，这令他感到焦虑。日本被人们称为宣教士的坟墓，基督徒仅占全国人口的1%，许多教会门可罗雀。林牧师觉得自己就像接手了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他向上帝呼求，然后他感受到上帝回应说，把教会交还给我吧。林牧师并没有急着改变教会的敬拜方式或音乐，而是鼓励会友开始祷告，为彼此的需要、家人和未信主的朋友求告上帝。渐渐的，教会的人数增长了1倍，他们持续忠心的祷告，活出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如何建立信仰群体，首要之务就是祷告。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6说，凡事

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并且应该义无挂虑。这样，我们就能把事工、教会和一切计划交还给上帝。我们或许可以播种、浇灌，但正如保罗所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当时保罗正劝勉哥林多信徒不要再为跟随哪位教会领袖而争论，正如保罗所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把我们的教会交还给上帝，然后静观其成长。在教会的侍奉中，您面对哪些考验呢？您能如何将这些事工交还给上帝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我们愿意忠心地侍奉我主，求主亲自建立主的教会。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1到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成长祷告。圣经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一章非常出名的经文，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教导。保罗在前一章强调，在战场上我们要丢弃属世界的智慧，要倚靠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的感动。而第三章呢，他就论到了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个具体的问题。保罗在这里阐明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纷争啊，第一是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信仰，第二他们喜欢夸耀属世的智慧，这些人在教会里就傲慢地炫耀这些事。保罗就指出了神的事和人的事，传福音的人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且借着经文他请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合而为一。在

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适当的穿插了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教导、鼓励、号召等等的，写明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深挚的爱。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得到了教导，就是基督徒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真实的样式，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因为只有丢弃人性的欲望，竭力做神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我们先来看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属肉体的情形。在经文里面我们都读到了他们对于神的仆人有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他们还不属灵，还是属肉体。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就像属肉体的生命那样，这个生命会长大，会成熟的，会影响人的爱好、判断力、人生观，就像小孩子和大人的兴趣截然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照样灵命幼稚和灵命成熟的对于事情的看法也必然不一样。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对神的仆人会看重这个轻看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在灵命上还是属肉体，在基督里还是婴孩。第一节我们看，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婴孩我们知道在好的一方面，主就称赞这个小孩子呢是谦卑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坏的方面就是他们是无知的，容易受骗，没有判断力，不会分辨是非，而且很容易改变。在第一节的经文里，使徒保罗说到属灵人指的是灵命成熟，行事为人会受到圣灵管理、支配、引导的人，而这种人容易被圣灵推动，也愿意跟随着圣灵的指引来行。至于说到属肉体呢，在这里并不是指一般人所谓的身体，而是指人类堕落之后受到罪恶的败坏，以至于含有邪情私欲和罪性的肉身。但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和属肉体的生命，刚才我们说了都会长大的，所以有些人会越来越属灵，有些人呢属了肉体之后，他的心思意念也会越来越属世。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在恩赐上长进、真理的知识丰富和灵生命的成熟，它实在是两回事。有恩赐、有知识的人，他不一定属灵，但灵命成熟的人，他会有什么现象呢？更像基督，这个才是真属灵。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已经领受了生命的恩赐，在走的是主的道路，顺服主、信靠主，他们应该有这些经历了。不只是该有这些个经历，也应该要成为别人的师父，可以带领别人了。可是保罗说他们到了现在连最基本的事情还不懂，所以他们在基督里仍然是婴孩，他们的思想被肉体、被属物质的、被世俗的事物所控制。因此保罗在第二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里说到奶指的是比较浅显易懂、初步的道理，饭呢是指比较深奥、需要用属灵的悟性去领会的道理，是为着灵命长大的人。保罗说那个时候呢你们不能吃，那个时候他们是婴孩时期，合情合理，不能吃就是不能够吃饭，不能够吃干粮，但如今还是不能，这个话就有强烈责备的意味，他们到了如今的境况应该是不同了，应该是早就脱离婴孩的阶段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徒有属灵的年龄，而完全没有属灵的长进，所以这是一群老婴孩，得救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能够直接的领悟神的话。于是保罗在第三节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吗？说到嫉妒、纷争，这两种的品格在属世界的里面都算是悲情下品了，何况是在教会里。什么是嫉妒呢？这个是指认为别人没有权拥有比自己更优越的地位和财物，因而妒忌别人的成就和所得。这种品格，这种现象

的良心。至于纷争呢，纷争是由于嫉妒的心所发出的行为，包括了争斗啊、吵架、不和等等的。所以嫉妒纷争是属肉体的记号之一，属肉体的人喜欢高抬自己，压抑别人。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顾念别人，所以嫉妒纷争的人只顾自己。因为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他的光景如何，我们可以从他待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爱神，他必定会爱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有各自崇拜的所谓的伟人。有人觉得保罗比较行，有人认为亚波罗比较行，所以他们结党纷争了，把神的工人变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拜偶像的心理，无论是什么理由，那就是我们高抬一个人过于圣经所记的，这是与世人一样的通病。因此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就是仆人，是照着主所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仆人的工作是把主耶稣介绍给我们，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从主的身上转向了他的工人。传道人若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才干，也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并不值得我们为他们纷争斗气。我们看神的中仆保罗，他并没有受到这些个难处是非的影响，他只是站在纯属灵的立场上，带领着弟兄姐妹从这个难处里面出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这个浇灌就是帮助生命长大，栽种就是使这个产生生命。保罗的事工比较偏重于开荒布道，到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主耶稣。像这种开荒布道的人，使徒，他是不可能一直留在某一个地方留很久的。所以亚波罗来浇灌呢，就是帮助生命长大。亚波罗的事工是重在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但保罗说，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就像种子埋在了土里面，但是叫这个种子发芽生长的不是人，是神。可见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途径，是在外面接受前面的弟兄姐妹的栽培供应，里面呢就要靠神的生命大能，我们逐渐的长大。所以保罗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不可以夸耀人有什么长处，我的老师是谁。我们跟从的是主耶稣，我们顺从的是圣灵的指引，当然我们也要接受神仆人们的教导和带领。其实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大家在主的恩典中，随着圣灵的指引，都在尽功能。所以我们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保罗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可见这个领赏赐是个人的，不是团体的。一位主忠心的仆人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忠心或者是团体不好而影响了他该得的赏赐，因为他所要得的赏赐是要照他自己的功夫而得的。这是一项极大的安慰。主的工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遵照着主的意思工作，就必得赏赐。我们的工作有果效吗？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神是叫我们按照我们的劳苦得赏赐。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耕种的重点是使生命长大成熟，建造它的重点是使生命变化更新。那么既是田地，
他就种在

长出生命的果子，叫神得满足。房屋的重点是建造成为合适的居所，叫神得到安息。就在灵前三章十六节，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十七节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因此在第九节里把建造和耕种相提并论，这就说出了神的建造完全是一个属灵生命中成长的事。今天代表我们个人的房子建造的如何呢？但愿我们自己这个房子是神所喜悦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聪明的头脑，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主建造的蓝图，并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谨慎的建造，讨主的喜悦。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个建造的工程，恳求圣灵指引，我们也愿意跟从神，必定会帮助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他所喜爱的诚实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

0: 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和昨天是非常相似，不过水汽会稍微有所减少，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因此到了下午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区，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则普遍是31到32度，在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会较为偏强，因此外出要做好防晒的准备。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每年审预算无助于长远发展，无人机法案业界期盼采取特别预算编列。联合报，欧洲热浪让我国启动第一场高温兵推。中国时报，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下令停职，杨珍妮反击。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蓝白在立法院联手阻挡了行政院版的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有关的列案情况之下，但国民党立院党团则是提出要回归到年度预算，预算上限是2400亿元的版本。对此，无人机业者在受访时多半表示，期盼能够以特别预算来处理无人机预算，因为如果回归到年度预算，担心会排挤到其他预算，同时也担心如果立法院是出尔反尔的情况发生，那预算最终没有通过，业者恐怕将会有一餐没一餐的打带跑，对于长远发展其实没有帮助。其中新北市的无人机业者泰式科技公司总经理庄明树在昨天表示，台湾的无人机技术并非是领先角色，而政府既然要扶持这个产业，一次性的条例会更有帮助。他支持行政院一次性的条例，让业者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也代表政府推动的决心。而有多家受访的业者也有类似看法，但另外也有业者是赞成政府逐年编列无人机预算。其中中华民国无人载具协会理事长樊玉汉在受访时表示， 无人载具的科技是日新月异，因此逐年采购会比较符合产业的实务情况。

况。而另外他也同时呼吁政府要打破大厂的迷思，释出更多机会给国内的新创企业。而在台南市安定区的天空飞行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文庆也认为，年度预算可以按部就班来审核，对于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其实他认为是比较好的。联合报今日头条，欧洲有多个国家在近期都面临到破纪录的高温热浪，其中法国在24日开始的热浪侵袭以来，至今死亡人数已经比预期多出大约1000多人，尤其在巴黎地区是更为明显，甚至当地的殡葬系统已经不堪负荷。而全球在6月份更是提早出现了极端高温。对此，环境部在昨天启动了第一场的是以北台湾连续3天摄氏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高温濒期推演，在7月之后还会将选择一个县市来进行实濒演练。而中央气象署也透露，目前正在研议对于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要发布细胞简讯。欧洲高温的灾难成为台湾的借镜，环境部在去年是首次示范抗高温调试对策演练，今年在模拟连续3天在台北市的内湖区、新北市五股区还有桃园市的芦竹区测到有40度以上的高温，衍生了包含停电、停水、轨道过热以及敏感脆弱族群还有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属于复合式的冲击，借此演练来检讨中央和地方的分工与协调机制。总共有34个中央与地方单位是参与这一次的演练，而本次兵推分成了多个阶段，其中也包含全面应变垃圾闷烧还有路面软化等灾情的控制。环境部长彭启明则表示，极端高温早已经不只是多吹冷气或者是要不要放假的问题，而是横跨了公共卫生、医疗、能源、交通、校园、劳工安全以及弱势照顾的跨领域的治理课题。而本次的演练着重5大检视面向，也包含预警是否够早、资讯是否一致、权责是否清楚、资源调度是否够快、还有韧性是否够长的面向。台湾虽然还没有发生像欧洲这样的高温热浪，但也必须要超前部署来进行兵推，同时纳入到第4期的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的高温专章。中国时报今日头条，行政院调查认定，担任行政院贸易总谈判代表的政务委员杨珍妮部分行为是构成职场霸凌，也使得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与伙伴在过去是身处冒犯性的工作环境。行政院在昨天也指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约见了杨珍妮之后，已经决定从7月1日开始停止杨珍妮的政务委员的职务。杨珍妮在随后是发表了5点声明，他表示对于未审先判缺乏具体事证，不排除会采取法律途径来维护权利。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在今年3月病逝之后，就传出他生前遭到长官排挤还有高压对待，矛头都指向了他的直属上司杨珍妮。行政院为此是成立了外部专案小组启动调查，而严慧欣的父亲也是前驻世贸组织 WTO 常任代表的严庆章，是忍住悲痛来配合外部小组的调查，他也表达希望可以完整的来还原真相。而外部委员会在先前调查的结果就指出，杨珍妮是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严慧欣的意见，打断他的谈话，同时造成了冒犯性的不友善工作环境，导致严慧欣是遭受巨大压力，也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各项经贸事务都还是会依照既有的机制来稳健运作，不会受到有关个案的影响。

长，同时强调行政院会持续强化职场友善环境，建立更具有支持性与心理安全感的工作场域。而目前外界则是盘点可能会接任总谈判代表的人选，其中包含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的资深副执行长李纯是渴望接任。李纯在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时候，也曾经兼任经贸办的副总谈判代表，被视为是合适的人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调查局侦办厂商是涉嫌以不实文件将美超微电脑公司的高阶 AI 伺服器出口到中港澳地区，在昨天是前往了美超微的台湾分公司，还有两家上柜公司，包含青云国际科技还有世方电讯进行搜索。而美国司法部门其实在今年三月也因为有关的案件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是透过了东南亚的公司将美国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大陆，因此是已经起诉美超微的共同创办人廖义贤等人，但目前涉案人员都否认犯罪，全案也由美国法院是持续审理当中。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今年11月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可能会同时有五项由在野党所推动的公投案将进行。公民投票法在经过蓝白两党联手在去年底修正之后，是恢复了公投绑大选。目前国民党团是提出了包含反废死、鞭刑入法还有重启核电等三项公投，民众党团则是提出了移转投票还有交通罚锾专款专用。而由于在野党在立法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这五项公投都极有可能会通过。对此，中选会主委游银龙在昨天表示，应该要考量到选务系统的承载极限，也期盼在野党可以重新考虑。同时他直言公投案的数量是一个恰恰好，两个有点多，而三个会受不了。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也就是 ECFA 的签署已经届满16年，而陆委会在昨天表示，在去年 ECFA 的早收货品输入中国的出口金额已经下降到131亿美元，占台湾对中国的总出口的比重由2016年的 26.3% 下降到去年是 13.1%，也创下 ECFA 在生效之后的新低纪录。而有产经人士分析指出，当年与中国签订 ECFA， 澳洲是受到了贸易胁迫，韩国与中国签署了 FTA，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都是领导者悟性中国经济体的强大，可以靠中国带来经济红利，但最后其实都遭遇到中国的技术仿制、低价竞争还有市场替代等情况，其实对于产业造成了经济的重创。联合报政治新闻，宜兰高铁的争议不断，继民进党政府的前官员包含贺陈旦还有张景森都相继呼吁政府要踩刹车之外，出身宜兰的前政委吴泽成也提出质疑。他表示对于这一项开发案是非常忧心，他并不反对高铁，但目前的配套不足，也担心如果行政院核定但是民众要搭乘的意愿不高，那这将近4000亿元恐怕就会白花，因此呼吁行政院应该先沟通再行核定。而监察院在今年四月也已经公布有关的调查结果，同时指出了五大违失，也认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是欠缺详细评估，同时也欠缺了与地方的充分沟通。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的走势震荡。

0: 在早盘是持续消化外资卖超的动能之下，是直接灌破了 31.9 元，但是在中午过后风向转变，在出口商月底抛汇以及中央银行的调节之下，最后是收在 31.845 元，反而是小升了 1.5 分，汇价也结束连续三黑，成交量则是 29.43 亿美元。另外受到美伊停火但是将重启谈判的激励，美盘在前电子期反弹激励的台股也是在昨天跳空开高，而中场是大涨了 428.14 点，收在 44,999.9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 31.5 亿元，其中外资的卖超金额则是缩小到 60.11 亿元。中国时报新闻，台湾的就业市场超级缺工，即使企业愿意支付比较高的时薪，但是还是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全台打工兼职平台小鸡上工在昨天就公布今年度的暑假求职趋势，今年在站内的暑期有关职缺平均时薪是达到228元，不只是创下新高，也比起基本时薪的196元高出大约 16%。 而政大劳工所教授陈之约示警，打工兼职多半是以餐饮还有旅宿业为主，而当时薪垫高还有企业人士的成本增加，对于蠢蠢欲动的通膨也更会是雪上加霜。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在昨天举行了统一发票兑奖 APP， 也就是应用程式的服务优化更版记者会。因应民众对于行动服务的需求是日益增加，因此统一发票的兑奖应用程式将从明天7月1日的6点开始开放更新，同时也宣布在今年下半年每一期的云端发票的专属奖500元是渴望在新增开20万到40万组，预计会在9月底来公布实施的规划。而财政资讯中心也提醒，为了进行全面升级改版，兑奖的应用程式将从7月1日的0点开始到6点是暂停服务，实体的发票兑奖据点则是从7月1日的0点到2点也暂停服务，而相关的措施也请民众可以多加注意。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提升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俗称的良民证，在网络的申办效率，内政部警政署宣布将从7月21日开始实施申请的新制度。未来民众上网申请良民证，不管是选择要临柜领取或者是邮寄送达，都必须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来完成个人的身份验证，并且使用信用卡或者是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并且进入到后续的作业流程。但其实在未来全面导入线上的身份验证之后，其实不仅能够由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减少输入的错误，也能够更有效提升有关案件的管理效能。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自从2023年的台北羽球公开赛获得亚军之后，土地银行羽球队的男子选手苏立阳是迟迟等不到下一场的代表作，但是在今年的超级300系列美国羽球公开赛，他终于是突破了低潮，在昨天在男子单打的决赛是击退了对手来自于印度的前世界球王斯里坎特，勇夺个人生涯的第一座 BWF 超级系列赛的冠军。另外，

日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最后32强的淘汰赛队伍终于出炉，昨天地主加拿大则是率先击败了南非，抢得16强的门票。但最后会有哪一支球队高举冠军的大力神杯？ ESPN 也邀请了20位专家解评，而其中由姆巴佩所领军的法国代表队是再次成为夺冠的热门，而梅西所坐镇的卫冕军阿根廷是紧追在后，欧洲豪门西班牙则是位居第三，而上一届是拿下了亚军的法国小组赛是获得全胜，预计会在台湾时间周三的清晨5点将迎战瑞典。自由时报新闻，现年只有17岁的台南桌球小将郭冠宏昨天在2026年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男子单打的首轮面对到是台湾内战，最后是以3-2扳倒目前世界排名第七的林昀儒，挺进到32强，也缔造他个人在大满贯赛的最佳战绩。在赛后郭冠宏表示，没有想过会赢，就是全力去拼，而在下一轮他将会对决的是日本名将羽田信史。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50，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中国大陆在昨天对日本寄出了第二轮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禁令，其中新增了20家的日本实体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还新增了20家日本实体到关注名单。如果连同2月份所公布的名单，那这两项的项目平均都达到有40家。对此，中国商务部表示，新的制裁措施是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而目的是要坚决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针对中方的升级制裁，日本政府则是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则表示会仔细评估有关的内容和影响，也会采取必要的应对。中国时报新闻，日本共同社在28日报道，中国大陆海警局的多艘舰船在6月份是在冲绳县的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EEZ 进行常态化的航行，并且开始为大陆的科学考察船还有公务船进行护航。有关海域其实是位在台湾以东，而中国大陆是一贯主张在这个区域是拥有管辖权，但其实实际行使权力则是极为罕见。不过在日本和菲律宾5月底就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达成共识之后，有关行动就持续发生，而相关行动也鲜明地反映中国的对抗姿态，这也让日中关系可能将会进一步的恶化。自由时报新闻，距离中南海只有大约7公里的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在26日是遭到了轻型飞机的撞击，但有关的政治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包含中国官方是发动了雷厉风行的全国性的整治。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中国民航界是已经下达紧急禁令，除了应急救援之外，全中国的通用航空，也就是包含小飞机、直升机、私人还有轻航机等属于非商业客运的飞行，从即日起开始是全面的无限期停飞，而官方在第一时间也封锁了有关的消息，因此事发至今有关的原因还有机师的身份还是不得外界所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9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要求会谈，因此30日将会在卡达的杜哈来举行，而主要指出的会谈是指两国的技术团队要据称在本周在进行过去的协议之下的框架来进行会谈，讨论如何落实美伊协议。不过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指出，
有关两国本周会在

杜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是不属实的情况。加里巴巴迪表示，和卡达之间是还在讨论，尤其是就时间和地点要达成协议之后，与美国在 MOU 的框架之下，各工作小组第一轮的技术谈判在此之后才会正式举行。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韩国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支持率比起上周下降有 0.2 个百分点，来到 46.5%， 复评率则是达到 49.5%， 虽然也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不过李在明的施政支持率是已经连续六周下滑，同时负面评价仍然是高于正面评价。进一步分析，包含在先前选举争议的风波持续延烧之际，外界对于民生经济不信任也在持续扩大，再加上地方上属于半导体投资争议引发了朝野政治攻防之外，都让李在明的支持率是持续下探。中国时报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在先前要解雇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的理事库克的有关决议，因此暂时让库克可以继续留任。而联准会是设置有七名理事，主要负责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库克是由前总统拜登提名，在2022年的5月就任。库克对此表示，川普是以货币政策的分歧为由将其免职，但联准会是一项独立行使职权。不过川普已经多次批评联准会是未能够更快速的来降低利率，在去年8月他也曾经以未经证实的抵押贷款诈欺指控为由试图要罢免库克。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在七月将启动多项的全新方案，包含托育补助的调升、敬老爱心卡的扩大使用，同时加码补助，还有定点临时托育再升级、 RSV 孕妇疫苗，还有婴幼儿抗体补助，以及台北捷运的闸门支付感应升级。另外7月1日开始，凡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加级或者是第零级，不管是新旧房屋的住宅或是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租税优惠。其中台北捷运预计会在7月全面开放国内外的信用卡，还有已经绑定信用卡的包含 Apple Pay、Google Pay 还有这个 Samsung Pay 等有关行动支付可以进站，也同步开放属于 Apple Pay 的快速交通模式 ECP 的免解锁、快速感应闸门的功能，来提升通行的效率。中国时报新闻。捷运三莺线将在6月30日通车，并且从通车日开始到8月31日提供免费试乘服务，而民众期盼已久的大众运输路网即将正式串联土城、三峡还有莺歌等地区，并且连接新北市重要的艺文地标，也就是新北市美术馆。为了响应三莺线的通车，新北市政府也推出了意向新北的系列活动，其中将在7月4日晚间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进行音乐演出、表演艺术还有市集活动，再加上无人机以及高空烟火秀，邀请民众搭捷运走进美术馆，共同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时刻。自由时报新闻。为了防范非洲猪瘟的疫情，中央政府宣布从明年元旦开始将全面停止厨余养猪，而对此桃园市政府环保局是率全国之先，推出了商用厨余机的补助计划，补助对象是桃园市在地的餐饮业者还有团膳业者，
凡是购置设计处理量达到100公斤以上的商用厨余处理设备，每台最高补助可以购置的费用是 50%，

0: 并且是以新台币200万元为限。而有关计划是从今年7月1日开始到11月30日为止受理申请，如果经费提早用完也会提早截止收件，因此呼吁有购置需求的业者可以尽早的提出申请。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一位我刚认识的非常年轻的女力创业家哦，她呢公司啊是专门帮人家做 podcast 的节目的哦。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 podcast.com 的创办人 Jocelyn 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诶，大家听这个 Jocelyn 的声音啊，果然是帮别人做 podcast 的专业公司，自己的声音也非常好诶。
2: 谢谢、哦、谢谢。但我大部分在幕后。
1: 幕后，对对。所以 Jocelyn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的公司主要在做的事情。
2: OK， 我是 Podcast 的节目制作人，大部分都叫我 Jocelyn。 那我们主要协助客户从品牌的角度去打造他们的 Podcast 节目。那我已经投入 Podcast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的时间，那做过的节目已经超过3500集的节目内容。
1: 哇，
2: 对，然后也协助品牌达到破千万的下载。那协助过的领域其实也算是蛮多元的，从医美、理财、香氛、教育、饮食等等，这些都我们都有服务过。
1: 是，
2: 嗯，那我们主要是从品牌的角度去协助节目的企划，包含可能节目音乐的片头的设计，好到专业的现场录制、音档的剪辑、现场的声音指导，这些我们都有做协助。
1: 嗯，说到这个 podcast 哦，现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些朋友们哈、哦，可能也都发现了，其实这几年了哈、哦，我们可以说大概是这maybe 五年开始吧、哦、
2: 嗯，
1: 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哦、基本上他们对于广播好像已经不是很了解，他们理解的就是 podcast， 而我们自己广播呢也都是每一次广播出去了之后诶，大概两三天之后我们就会有 podcast 节目、哦、所以其实所谓的广播或者 podcast 以及一般人对于以前我想要当广播主持人都觉得好困难，现在是人人都可以把 podcast 当广播了。
2: 对，其实我早期的客户来找我的时候，
1: 嗯，
2: 我都会问他们一句说，诶，那你为什么想要做 podcast？
1: 对，
2: 他们很多回应给我，他说，因为我